0: 树，树上有一只蝉在高高的树上放声叫着，却不知道有只螳螂在它的身后。那螳螂弓着身子，举起前爪要去捕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在它的身后。
1: 你看得真仔细，那黄雀要捉螳螂吗？
0: 是的，黄雀伸长脖子正要啄食螳螂，却不知道我拿着弹弓在瞄准它呢。蝉、螳螂、黄雀，这三者都一定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及到自己身后的危险呢。大王，您说这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2: 吴王听了侍卫的话，深有感悟，虽然嘴上没有说话，但是在心里已经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螳螂正要捉蝉，却不知黄雀在它后面正要吃它，常用来比喻目光短浅，只看见前面有利可图，不知道祸患就在身后。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0: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9: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0: 对不起。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0: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9: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0: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0: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9: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1: 让我来救 Kitty 吧。
9: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0: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运动会。森林里马上就要举行森林运动会了，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呢。小狮子每天都要去河边游泳，于是他参加了游泳比赛。猎豹每天早晨都起来跑步，拿短跑冠军一直是他的心愿。小白兔红红要参加跳绳比赛，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跳绳。星期六的中午，红红刚吃过午饭，就把妈妈拉到了门前的草地上，要妈妈陪她跳绳。妈妈摇了摇头说，
11: 不行，吃完东西是不能直接运动的，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10: 可是红红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跳绳了，她问，
4: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呀？
10: 妈妈说，
11: 再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再跳吧。

0: 红红可管不了那么多，她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院子里跳了起来。
1: 一、二、三，
0: 红红一边跳一边数，开心极了。数着数着，红红突然叫了一声，
1: 哎呦，
0: 接着他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说，
1: 妈妈，我的肚子好疼啊。
0: 妈妈听见红红的喊声，立刻跑过来问道，
2: 怎么了？
0: 红红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1: 我这里疼。
0: 妈妈看了看红红身边的跳绳说道，
2: 那是胃疼，你刚吃完饭就跳绳，胃当然不高兴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0: 红红好奇地问，
1: 为什么我刚吃完饭就跳绳会胃疼呢？
0: 妈妈告诉红红，
2: 因为食物需要靠胃来消化，你一运动胃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它不高兴当然会疼了。
0: 红红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1: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我可爱的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吃完饭肠胃还在消化，你所吃的食物正在吸收营养，这时立刻去做剧烈运动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开始运动，并且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1: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0: 幸福魔法师，
1: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2: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1: 是的，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1: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2: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1: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2: 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
1: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2: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2: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2: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

0: 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嗯、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
1: 嗯，
0: 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嗯、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啊、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嗯、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啊、哦，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4: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3: 皮皮揉了

0: 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1: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0: 爸爸笑着说：
2: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3: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0: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2: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0: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3: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2: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0: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2: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3: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2: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0: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3: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0: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2: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0: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4: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岭。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

0: 你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儿吃吧。
1: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2: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1: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3: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1: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2: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1: 小傻瓜说道：
0: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1: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收留温迪克。小朋友们，

0: 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1: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0: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1: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0: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1: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0: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1: 爸爸。
0: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1: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2: 没错，
1: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0: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2: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2: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1: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0: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1: 温迪克。
0: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2: 他叫什么名字？
1: 温迪克。
2: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0: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2: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0: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紫舞鞋。娜娜和莉莉是两个好朋友，她们都很喜欢跳舞，两个人常常一起在月光下跳着美丽的舞蹈。有一天，天灰蒙蒙的，娜娜和莉莉两个人一起约好去镇子上买东西。路过一家鞋店的时候，娜娜被橱窗里的一双漂亮全新的紫色踢踏舞鞋吸引了。
8: 天哪，我太喜欢这双舞鞋了。莉莉，莉莉，你快来看呢，这双鞋子好漂亮啊。
9: 对不起，我没心情，你自己看吧。
8: 你到底怎么了？
9: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吧。
7: 说完，莉莉就走开了。可是娜娜太喜欢这双舞鞋了，她就走进店去试了一下橱窗里的紫色踢踏舞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娜娜刚一穿上舞鞋就自动跳起了舞。娜娜开心地笑着，一边跳舞一边付了鞋子的钱。娜娜实在是太喜欢这双鞋了，即使在屋外，即使天灰蒙蒙的，舞鞋还是那么耀眼。娜娜一直跳着舞来到了十字路口，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看。娜娜跳得越来越快，漂亮的紫色舞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她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公公也躲在云的后面，偷偷地看。

0: 看着娜娜跳舞呢。突然，娜娜的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踢踏声，她转过身，发现街上的人们都跟着娜娜跳起了舞，甚至有一位老爷爷挥舞着拐杖，好像指挥一样。这个时候，娜娜看到了人群中的莉莉，她跳了过去，牵起了莉莉的手，把她拉到跳舞的人群中间。
1: 莉莉，来跳舞吧，跳会儿舞，你的心情就会好了。
0: 莉莉看了看娜娜，跳了一个只有她俩才知道的舞步，她朝着娜娜眨眨眼睛，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这个时候，太阳公公也从云层中跳了出来，迸发出万道光芒，照耀在广场上，大家都笑了。人们喊道，
2: 是跳舞的娜娜让我们今天开心了起来。
0: 小镇广场上的人们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她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她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8: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不够还可以添呢。
7: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
9: 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呢？
8: 你的一份不是已经吃了吗？
7: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9: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
7: 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9: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儿啊。
7: 犀牛奶奶乐了，她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孩子，这是你的一份儿。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人认领的铠甲。在海底的一块大礁石下面，住着一只爱睡懒觉的小龙虾。它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一身坚硬的甲壳和两只帅气的大螯，威风极了。有一天，龙虾像往常一样醒来了，它伸了伸懒腰，活动了活动筋骨，一扭头，

0: 把自己的铠甲都弄丢了。
1: 龙虾捧着铠甲四处张望，想找到铠甲的主人。这时候，一只小螃蟹正好经过，龙虾叫住了它：“
0: 螃蟹弟弟，你有没有弄丢一套铠甲呀？”
1: 小螃蟹想了想，摇摇头说：“
2: 铠甲？龙虾哥哥，我只有一身铠甲，你看在我身上穿得好好的呢。”
1: 说完，小螃蟹就离开了。这时，一只海龟吹着口哨游了过来，小龙虾赶快拉住它，问道：“
0: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我捡到了一身威武的铠甲，是您的吗？”
1: 海龟有点惊讶：“
3: 铠甲肯定不是我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看看，也许我知道是谁的。”
1: 龙虾连忙把铠甲举到海龟面前，海龟把铠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了个遍，然后笑着说：“
3: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的铠甲呀。”
1: 龙虾有点不太相信：“
0: 我自己的？可是我的铠甲在身上穿着呢呀。”
1: 海龟说道：“
3: 你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铠甲和平时不太一样吗？”
1: 听了海龟的话，龙虾低头一看，吃惊地说：“
0: 啊，我的铠甲怎么变染了，而且皱皱的，我的身体好像也长大了点呢。”
1: 海龟点了点头：“
3: 这就对了，你们龙虾出生后需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能长成大龙虾，这次是你第一次蜕皮，那身铠甲就是你从出生时一直穿着的呀。现在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会长出更加帅气的铠甲，变成更大的龙虾呢。”
1: 龙虾听完了，高兴地喊道：“
0: 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可要好好地保存这套穿不了的铠甲，因为它是我长大的证明啊。”哈哈哈哈。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4集，搭救铁皮人。

0: 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1: 是什么声音？
0: 稻草人回答道：
2: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0: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1: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0: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0: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3: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1: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0: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3: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0: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

0: 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1: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0: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2: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0: 铁皮人说：
1: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0: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1: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0: 稻草人问：
2: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游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0: 铁皮人继续说：
1: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0: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2: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0: 铁皮人反驳道：
1: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0: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

0: 什么呀？
1: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0: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2: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0: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2: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1: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0: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2: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0: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2: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世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1: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彤彤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0: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1: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彤彤：
3: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0: 我叫彤彤，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3: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0: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1: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3: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1: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3: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0: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3: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0: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0: 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1: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0: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1: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0: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1: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0: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

0: 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他又在问呢。
1: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0: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2: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3: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0: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1: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0: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3: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
0: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3: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1: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0: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3: 我想想啊。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0: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2: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十月一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0: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1: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

0: 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1: 黑夜回答，
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1: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2: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1: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0: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1: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1: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1: 母亲就继续追赶，他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他，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1: 母亲就告诉他，
0: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1: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1: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0: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0: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9: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

0: 又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1: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0: 狐狸博士，我……
1: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2: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0: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2: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0: 我还没有想好呢。
1: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2: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0: 好的。
1: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2: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1: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2: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1: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0: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

0: 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聪明的阿凡提的故事。从前，新疆有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名字叫做阿凡提。他机智聪明，勤劳勇敢，富有正义感。那时候的皇帝总是欺负穷苦的老百姓，可是老百姓不敢说皇帝的坏话，谁说了，那可是要被杀头的。但阿凡提却不怕，他骑了一头小毛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说皇帝的坏话。这事儿被皇帝知道了，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皇帝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人人都说你很聪明，我要考考你，如果你回答不出我的问题，我就要杀掉你。
6: 阿凡提从容地说：
8: 皇上，你考吧。
7: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8: 天上的星星和你的胡子一样多。
7: 那么我的胡子有多少呢？
6: 阿凡提想了想，一手抓起他那头小毛驴的尾巴，一手指着皇帝的下巴说：
8: 你的胡子就和这驴尾巴的毛一样多，要是不相信你就数一数，哈哈。
6: 皇帝非常生气，就叫人把阿凡提绑起来，想狠狠地惩罚他。可是阿凡提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还哈哈大笑起来。皇帝觉得奇怪，就问阿凡提：
7: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死吗？为什么还笑？
6: 阿凡提说：
8: 我早就知道自己只能活到今天，我不光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还知道你能活到什么时候呢？
6: 皇帝吓了一大跳，急忙问他：
7: 真的？快说，我能活到什么？

0: 么时候？
1: 阿凡提说，
2: 你的命很长，但你只能比我多活一天。如果我今天死了，那你明天就要死了。
1: 皇帝一听这话，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喊道，
0: 快把阿凡提放了，快把阿凡提放了。阿凡提，你可一定要活得好好的，你最好再活一万年，那我就可以再活一万年零一天了。你行行好吧，我给你很多金银财宝。
1: 皇帝真的给了阿凡提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后来阿凡提把这些财宝都送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朋友，你觉得阿凡提聪明吗？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0: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3: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10: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3: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三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11: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3: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12: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3: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11: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3: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11: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3: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10: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3: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

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靠别人生活的檀香树》。檀香树长得高高大大的，头顶绿油油的树冠可茂盛了，还散发着悠悠的香气，非常招人喜欢。檀香树也特别爱结交朋友，它对周围的栀子树、茉莉树、紫珠树等等很多小伙伴说：
4: 欢迎你们到我身边来扎根，我们这么多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过得很快乐。
5: 栀子树、茉莉树和紫珠树听了以后，都跑到它的周围来了。他们都很喜欢檀香树身上的味道。茉莉树最高兴，它对檀香树说：
6: 你身上可真香，和你在一起实在是太好了。
5: 檀香树听了，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它继续放出阵阵的香味儿，周围的小伙伴全部都陶醉在它的香味中，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可是慢慢的，茉莉树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它发现檀香树开始从根部伸出许多小小的圆形吸盘，这些吸盘偷偷地吸附在周围朋友们的根上，并且还把朋友们根上的痒。

0: 粪都吸走了。这时候，小伙伴们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茉莉树非常生气，他对檀香树嚷道：
1: 好你个檀香树，原来你是个懒鬼，自己没有吸收和制造养料的能力，要靠我们来养活，你简直是个寄生虫。
0: 檀香树还是不说话，仍然靠着朋友们提供的养分，越长越健壮，越长越高大，散发出更浓郁的檀香味。人们都称赞它说：
2: 多好的檀香树呀，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
0: 檀香树听了非常得意，他周围的朋友们却更生气了。所有的朋友们都想离开他，但是已经晚了。檀香树的吸盘紧紧地吸住了他们的树根，他们谁都走不了了。小伙伴们感到委屈极了。只知道欣赏檀香树香味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个表面高大健壮又能释放出香味的檀香树，其实是个坏家伙，专门吸收别人的营养来让自己成长。茉莉树、栀子树他们都后悔极了，当初不该被檀香树的香味吸引，但是谁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他们渐渐地全部都枯萎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他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他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8: 危险，快回来！
7: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

0: 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1: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2: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3: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2: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1: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

0: 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1: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哼哼。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6: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7: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5: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7: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5: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7: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5: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8: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6: 好的，明白了。
5: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7: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5: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6: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5: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7: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6: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7: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5: 说完，

0: 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1: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0: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2: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0: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3: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0: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4: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4: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0: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5: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2: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5: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0: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6: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7: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0: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2: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山洞中迷路的故事。阿花是琪琪养了五年的小狗，前几天突然丢了。有人说，看见一只小狗往山上跑了，所以星期天，11岁的琪琪约了同学阿明去找他的小狗。上午9点多，琪琪和阿明出发了，他俩一口气跑到离家3公里外的大山里，沿路找了一遍，没有看见阿花的踪影，山脚下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踪迹。这时候，阿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发现一个2米多高的山洞口。阿明对琪琪说，
12: 阿花能跑进去吗？咱俩去看看。
0: 于是两人扒开洞口周围的野草钻了进去，刚进洞时，洞内有亮光，看得很清楚，洞里纵横交错，很好玩。进洞的时候，本来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越往里走越宽敞，但是光线越来越暗，

0: 他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琪琪有些怕了，就要求往回走，但他俩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洞内的空气很稀薄，两人已经感觉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了。这时，阿明急得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琪琪拽住阿明说：
1: 阿明，按洞里的环境来看，小狗不会来这里，咱俩得快出去，不然这里很危险。
0: 琪琪这么一说，阿明更害怕了，拉得琪琪紧紧的。从他俩所处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哪儿都像洞口，都有类似的光和通道。他们更迷惑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时候，琪琪倒显得非常镇静，他问阿明：
1: 你兜里有什么东西？
0: 阿明说：
2: 我带一条绳子，绑狗用的。
0: 琪琪大叫一声：
1: 太好了！
0: 于是他用绳子绑住了两个人的腰，成为一体。琪琪告诉阿明：
1: 咱俩绝对不能往前走了，越走呼吸越困难，还有无底洞，前方有八个亮处，像是洞口，咱俩一个一个摸着前进，如果不是就把脚下的石头垒起一小堆做记号。
0: 就这样，琪琪带着阿明一个亮点一个亮点地探。当他们探到第七个亮点时，觉得呼吸越来越顺畅。这时候，琪琪高兴地说：
1: 就是这个路，往亮处爬，肯定是洞口。
0: 当他俩爬出洞口时，已经成了土人，四肢关节处全部破皮流血了。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近八个小时的探索与抗争，他们赢得了生命。事后有人问琪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办法和信心？琪琪说：
1: 我和爸爸看过一个电视教科片，这些办法那里都有。
0: 其实青少年朋友应该谨慎进入不明洞穴，如果非要进入，也应该做好妥善的准备，携带蜡烛、电筒、绳索、指南针等物品，以免迷路。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月夜怪雨。清早，小猴从桉树林里走出来，碰到了邻居梅花鹿。小猴说：
7: 小鹿，昨晚后半夜下雨，你淋着没有？
6: 梅花鹿奇怪极了，
8: 你说什么？昨夜我醒来过，明明看见天上挂着月亮。
7: 难道我骗人？你瞧，我身上还湿的呢。
8: 这恐怕是你调皮摔到河里弄湿的吧。
6: 梅花鹿说完大笑着走开了。小猴心里很不好受，自己真的没说假话，倒被梅花鹿讥笑了一顿。他恨恨地想，
7: 哼，要是今晚再下雨，我一定去把梅花鹿从床上拖起来，让他看看我小猴是不是说谎。
6: 当天半夜，小猴又被一阵滴滴答答的雨声惊醒。
7: 好啊，又下雨了。
6: 小猴高兴地边叫边往梅花鹿家跑。
7: 哎，下雨了，下雨了。
6: 梅花鹿被小猴叫醒了，他抬头望望，不乐意地说：
8: 你瞎嚷嚷什么呀，也不看看天上。
6: 小猴抬头一看，愣住了。只见天上圆圆的月亮在对他眨眼笑呢。
7: 哎，可是我住的地方确实在下雨，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6: 不管梅花鹿愿意不愿意，小猴一把拉着他就跑。到了桉树林，这回轮到梅花鹿发呆了。这里真的在下雨，吓得还真起劲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半夜三更的，你们待在这儿干嘛？
6: 树上正在值夜班的猫头鹰们。小猴和梅花鹿就把月夜下怪雨的事说了出来。猫头鹰笑着说：
9: 这有什么奇怪的？雨是桉树林下的。
7: 啊，桉树林会下雨？
9: 不仅桉树林会下雨，别的茂密的树林也会下雨。因为树木的根须能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又通过叶片蒸腾到体外，它们不断吸收又不断蒸腾，能增加树林内外的空气湿度。

0: 夜里气温低的时候，被蒸腾到空气中的水蒸气就凝成水滴，附在树木的枝叶上。当水滴达到一定的重量，枝叶挂不住了，就滴下来了。成片的桉树林，茂密的丛林，就下起雨来喽。
1: 啊，哈哈，是这样。
2: 小猴梅花鹿快活地扭成了一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离群的大雁。一群大雁要飞到暖和的地方过冬。雁群中有一只年轻的大雁，他心里有点不耐烦。
10: 一起飞，飞得太慢了，要是我自己单飞，肯定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
9: 他这样想着，身子一窜，就离开了雁群。年轻的大雁独自飞了一阵，很快他就感到累了。
10: 奇怪，以前在队里飞多久都不会觉得累啊。
9: 年轻的大雁感觉自己的翅膀越来越沉重，他不得不落在山坡上的一块石头上休息。山坡上有一群牛在吃草，而不远处的树丛中藏着一头狮子。年轻的大雁看见了，不禁为牛群担心。果然，狮子大吼一声，朝牛群扑了过去。
10: 糟糕！
9: 年轻的大雁心揪成了一团。可是那群牛并不慌张，而是马上排开阵势，准备和狮子战斗。狮子势单力薄，不敢进攻，就灰溜溜地走了。年轻的大雁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时一只老雁飞了过来，老雁见到年轻的大雁很高兴，笑着说：
11: 孩子，我是来找你的，快跟我回雁群吧。
9: 年轻的大雁使劲点了点头。老雁告诉年轻的大雁，大雁一起飞会带起一股向上的气流，借助这股气流飞行就会更省力。年轻的大雁又回到了雁群，他说：
10: 我以后再也不离群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0: 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像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8: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9: 是的，当然要去。
8: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9: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8: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7: 赶车的嬉皮笑脸地问匹诺曹：
8: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7: 匹诺曹回答说：
10: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9: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10: 不去。
7: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11: 去吧，
12: 会过得很快活的。
10: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7: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9: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

0: 早玩到晚。
1: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2: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1: 赶车的回答说，
3: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2: 那你呢？
3: 我可以在地上走。
2: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1: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3: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1: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4: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1: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4: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1: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2: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3: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他就好了。
2: 他不会说话吗？
3: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1: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

0: 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2: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

0: 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雨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小鸟们都不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5: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4: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6: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4: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5: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4: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6: 什么事啊，婆婆？
5: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她说说话。
6: 行，我去。
4: 猪婆婆把喜鹊小喳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喳对小粉粉说：
6: 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4: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7: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真想清凉一下。
6: 我有主意了，你等着。
4: 喜鹊小喳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7: 你把雨驮回来了，
6: 你想要几滴雨？
7: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4: 喜鹊小喳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7: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6: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吧。
7: 好啊好啊。
4: 喜鹊小喳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7: 我感觉好多了。
4: 接着喜鹊小喳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她摸摸小粉粉的额头，笑眯眯地说：
5: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4: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5: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4: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喳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12: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8: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13: 老师，我会画风。
8: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

0: 手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1: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0: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2: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0: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1: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0: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它说：
3: 我画的是春风。
0: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它说：
2: 这是夏天的风。
0: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4: 这是秋风扫落叶。
0: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它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1: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10: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9: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11: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10: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你维持生活吗？
11: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9: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11: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9: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10: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9: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11: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9: 游客接着说道：
10: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9: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10: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

0: 仓库，或者是一座小鲸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1: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2: 那然后呢？
1: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0: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1: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2: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1: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7: 从前，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岳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岳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6: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8: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6: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7: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6: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

0: 看，然后才朝下落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1: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1: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2: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卫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2: 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1: 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2: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1: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1: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3: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大榆树和小青草的故事。山坡上长着一棵大榆树，大榆树粗壮的枝干上顶着一棚茂盛的树叶，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翠绿的树冠。树下生长着一片青草，每一棵都绿油油的，紧紧地围绕在大榆树的周围。一天，大榆树问小青草：
6: 喂，小青草，你看我长得高吗？
5: 小青草高声回答道：
7: 当然高了，我都看不到你的头顶呢。
6: 那你看我的枝干是不是很粗壮？
7: 那当然，就算有十级狂风也刮不倒您。
5: 大榆树听了小青草的回答，十分高兴，他挺起了胸脯，骄傲地说：
6: 这都是我自己天天努力成长的结果。
5: 小青草看着骄傲的大榆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对大榆树说道：
7: 榆树大哥哥，你不要骄傲，要是没有我们，你也不可能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5: 大榆树一听，立刻有点不高兴了，他冲着小青草嚷道：
6: 你只是个小草，我是棵大树，我的生长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5: 小青草耐心地回答：
7: 真的，从你出生那天起，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就在保护你。炎热的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你的树根遮挡阳光，不让你的水分蒸发掉，以免把你渴死。遇到下雨的天气，我们就……
6: 停，我才不要听你胡说八道呢，我堂堂一个大榆树，怎么可能靠你们才能长高呢？
5: 小青草伤心极了，她向风婆婆恳求，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带走。风婆婆也看不惯大榆树骄傲的样子，就把小青草们带到了一片肥沃的田野上。一年两年过去了，大榆树独自生长在那片山坡上。有一年，一场非常罕见的大雨来袭，大雨不停地下呀下呀，冲走了大榆树脚边的泥土，它的根部裸露了出来。好不容易雨停了，狂风

0: 又紧跟着来凑热闹。它没日没夜地刮着，大榆树的身子很快就被刮歪了，它站不稳了。这时它才想起来小青草曾经说过的话，感到很后悔。它在心中默念着：
1: 小青草，小青草，我错了，快来救救我吧。
0: 可是这些话小青草们再也听不到了。最终狂风将大榆树连根拔起，没过几天，大榆树就在平原上枯死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you're happy and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哇！诶，啊！巧虎，巧虎，
1: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好不

0: 老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妈妈。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我们走吧，
1: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2: 妈妈，妈妈，她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0: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5: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4: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5: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4: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6: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4: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5: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4: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他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0: 里黑漆漆的一片，他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

0: 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夏洛，夏洛，还是夏洛。夏洛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5: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4: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6: 兄弟保重。
4: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6: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4: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

0: 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1: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0: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2: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0: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3: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0: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1: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0: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4: 我要自己看。
0: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4: 对不起当当哥哥。
0: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1: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0: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4: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1: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0: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1: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0: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3: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0: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想拥有一只小宠物呢？不过养宠物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不信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做《宠物小老鼠》。豆豆猪看到很多人都牵着宠物在街上溜达，他就跑回家对妈妈说：
7: 妈妈妈妈，我也想要一个宠物。
6: 一只小老鼠听见了，就跑过来对豆豆猪说：
8: 我来做你的宠物好不好？
6: 豆豆猪开心地答应了，小老鼠成了豆豆猪的宠物，豆豆猪去哪儿它都跟着。可是豆豆猪发现养宠物也有好多的麻烦。在家里，小老鼠一会儿说：
8: 主人，我饿了。
6: 豆豆猪就喂小老鼠吃的。小老鼠吃饱之后又说道：
8: 主人，我的脚好酸呢，你替我揉揉吧。
6: 豆豆猪又替他揉了脚。豆豆猪心想，现在应该没事了吧。可是小老鼠扭着腰撒起娇来：
8: 主人，你陪我一起玩呢。
6: 豆豆猪只好陪小老鼠玩了一个下午。傍晚，猪妈妈做好饭，又对豆豆猪说：
9: 豆豆猪，帮小老鼠洗澡去。
6: 豆豆猪开始后悔养一个宠物了，他说：
7: 妈妈，我把小老鼠送给您当宠物吧。
9: 我已经有了一个宠物了。
7: 是谁呀？
9: 就是你呀。
6: 这天夜里，豆豆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
7: 我养了一天宠物就觉得好累，妈妈养了我这么长时间，一定好累好累哦，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自己的妈妈。
6: 小朋友们，你们也是妈妈心中的宝贝，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也很辛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爸爸妈妈。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

0: 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6: 爸爸妈妈，
1: 妈妈爸爸。
5: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7: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5: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7: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5: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8: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5: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7: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5: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1: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桂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5: 一家人来到了铁桂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7: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5: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8: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桂山里拿的。
5: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桂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1: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5: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0: 急，快把山头丢下，吓坏人出不来。
1: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

0: 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1: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0: 可是牧羊女说，
2: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0: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2: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0: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3: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0: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2: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0: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3: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0: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2: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0: 扫烟囱的人说，
3: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7: 实在是太好吃了。
6: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8: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

0: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1: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2: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0: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3: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

0: 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Zoe 老师说，
3: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5: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3: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5: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2: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3: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5: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3: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5: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6: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5: Zoe 老师说，
3: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0: 准备好。
1: Hat,
0: 帽子。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惊姓篇。惊姓，中华姓氏之一。惊姓民众如今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相传惊姓源于芈姓，出自西周初年楚国先君熊邑的封地。西周初年，楚国先君熊邑被封在荆山一带，国号为荆，君主称为荆君。后来熊邑的后裔楚成王继位之后，将国号由荆改为楚。以前历代荆君的子孙中，有人就以原国号荆为姓氏，称荆姓。说起荆姓，不由得想到了著名的荆轲刺秦故事中的主人公燕国太子丹的门客荆轲。春秋战国时期，秦王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荆轲受燕国太子丹所托，以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和燕国的土地都抗的地图为诱饵，求见秦王，意图刺杀秦王，以消解国家灭亡的危机。和荆轲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勇士秦舞阳。很快荆轲一行到了秦国咸阳，秦王听说之后十分高兴，就下令道：
5: 快快传旨，朕要在咸阳宫接见荆轲。
4: 荆轲和秦舞阳来到咸阳宫，秦舞阳看到秦国的朝堂十分威严，害怕地发起抖来。秦王左右的侍卫看到之后警觉地问道：
6: 使者，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4: 荆轲回头一看，秦舞阳的脸又青又白。荆轲镇定地看了侍卫一眼，陪笑着对秦王说：
7: 他是个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4: 秦王看到秦舞阳身材魁梧，觉得不太放心，于是对荆轲说：
5: 让他待在原地，你一个人上前来吧。
4: 荆轲先把樊乌鸡的人头给了秦王，秦王很高兴。接着荆轲在秦王面前慢慢地打开了地图，等到地图完全打开的时候，一把匕首就露了出来。秦王吓得跳了起来，荆轲一把抓住秦王的衣袖，用匕首朝他的胸口刺去。秦王一个翻身，匕首没有刺中，顿时场面一片混乱。大堂内的文武百官按规定都没有携带兵器，秦王的药师用药袋砸向荆轲，荆轲被砸分了神。秦王趁机拔剑砍掉了荆轲的左手，然后又刺了荆轲几剑。荆轲倒在地上苦笑着说：
8: 我没有早早动手杀你，本来是想活捉你，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4: 话刚说完，殿外的武士冲了进来，将荆轲杀死了。荆轲刺杀秦王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他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机智、英勇沉着，实在让人佩服。

0: 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1: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0: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2: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0: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1: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0: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1: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1: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吃的小老虎皮皮。小老虎皮皮吃饭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的，虎妈妈经常对他说：
7: 皮皮，吃东西要慢一点，吃太快会被噎住的。
8: 哎呦，我知道了，妈妈。
6: 皮皮虽然嘴上回答着，可是他却从来不把妈妈的这些话放在心上。一天晚上，虎妈妈做了皮皮最爱吃的烤红薯，皮皮兴奋地拿起红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块两块三块，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盘红薯吞进了肚子。虎妈妈皱着眉头不停地说：
7: 慢点吃，慢点吃。
6: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皮皮嗷的一声怪叫，原来他吃得太快，喉咙不小心被一块红薯卡住了。这时皮皮的脸憋得通红，他难受的满地打滚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虎妈妈急得团团转，嘴里一直念叨着：
7: 哎呀，这可

0: 怎么办呢？
1: 虎妈妈连忙背起了皮皮，来到黑熊医生的诊所。黑熊医生从身后抱住皮皮，使劲挤压皮皮的腹部。突然，皮皮把卡在喉咙里的红薯一口吐了出来。这时，虎妈妈才松了一口气。黑熊医生满头大汗地对皮皮说：
2: 你吃红薯的时候没有嚼碎就往肚子里吞，所以红薯块被卡在了喉咙里。还好你妈妈跑得快，要是再晚点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1: 虎妈妈轻轻地拍了拍皮皮的背说：
0: 下次吃东西一定要先嚼碎了再慢慢咽下去，知道了吗？你看这样多危险。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平时在吃红薯、芋头、鸡蛋、坚果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些食物如果不充分咀嚼就咽下的话，很容易卡住喉咙或者卡住气管的。一旦被卡住，不及时就医，就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You will? Mm-hmm. Thanks, Michael.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

0: 梨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6: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5: 汤姆不开心地想，
1: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5: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1: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5: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7: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1: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5: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8: 再见。
5: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1: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5: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6: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5: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6: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5: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9: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5: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9: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5: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 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

0: 急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5: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6: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5: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7: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5: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6: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7: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6: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5: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6: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5: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7: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6: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5: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2: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

0: 后，渔夫的妻子问：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渔夫回答说：
1: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0: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2: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0: 渔夫答应着：
1: 我会非常注意的。
0: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1: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3: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2: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8: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三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7: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

0: 宝继续往下说，
1: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0: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0: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凸一块西凸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1: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0: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2: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0: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1: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10岁了，你应该告诉我10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0: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对温迪克说，
2: 哎，我早该猜到你是个小麻烦。
0: 然后牧师对欧宝说，
2: 好吧欧宝，让我告诉你10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0: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2: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她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她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1: 就像我一样吗？
2: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她喜欢种花，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0: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2: 第四，他跑得很快，如果你跟他赛跑，绝对不能让他先跑，不然他就赢定了。
1: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跑赢他。
0: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2: 第五，他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1: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是什么？
2: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0: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2: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0: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把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2: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1: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2: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0: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10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1: 我要牢牢记住这10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坚定的闹钟》。一位工匠师傅新组装好了一只小闹钟，他把这只新闹钟和两只老闹钟放在了一起。工匠师傅离

0: 开以后，一只老闹钟就对小闹钟说：
1: 欢迎你，新朋友，你马上就要进入正式的工作了，可是我有点担心你啊。你知道你的秒针走一年需要走多少步吗？
2: 我不知道，您能告诉我吗？
1: 你每年要走3150多万步。哎，我已经走了3年多了，都快走1亿步了，真担心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2: 天哪，3000多万步，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我可办不到。
0: 另一只闹钟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3: 小伙子，你别听那老家伙吓唬人，你不用担心，你要做的只是每秒向前走一步就行了。
2: 真的那么容易吗？简直不敢相信。
0: 小闹钟将信将疑：
2: 如果这样，我就试试吧。
0: 小闹钟坚定地每秒钟向前走一步，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他走了3153万6000步。
2: 我成功了。这一年的努力让我懂得，成功是没有捷径的，需要我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成功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不必想以后的事，只要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成功就会到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
9: 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
8: 大灰狼举起拳头说：
9: 你想尝尝这个吗？
8: 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排在你的后面。大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
9: 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就排队。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丽的海百合》。海底真是一个大花园，墨绿的海藻，美丽的珊瑚，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海底植物，都在

0: 在静悄悄地生长着。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腰肢婀娜的海百合了。看呀，它舒展着身子，随着海水左右摇摆，真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可实际上，海百合并不是柔弱的花朵，它是善于伪装的海底动物。海百合身上有一根像植物茎杆一样的柄，柄上长着像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它们的触手。海百合的胆子很小，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忙碌碌的时候，海百合为了安全就躲进石缝里睡大觉。晚上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海百合揉揉眼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聪明的海百合迎着水流伸展开触手，高兴地说，
1: 呀，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0: 这时一条小丑鱼游过来，忍不住夸赞他，
2: 哎呀，您的触手真是一张实用的捕虫网，有了它你吃饭就不用愁了。
0: 海百合赶忙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1: 晚上好小丑鱼先生。
0: 不一会儿小丑鱼走了，海百合吃饱喝足后眼皮就又开始打架了。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1: 填饱肚子了，怎么感觉又困了，今晚不用再吃什么东西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0: 说完海百合把触手收起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从远处看，它真的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美极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百合虽然长得像花朵，可它却是一种古老的无脊椎动物。它一辈子扎根海底，不能行走。它的触手伸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捕虫网，用来捕食送上门的食物。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五集，胆小的狮子。多罗西和同伴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这时，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声。只见一只大狮子纵身一跃，挡在了道路中间。他挥起爪子，将稻草人打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倒在了路旁。随后啊，他又用锐利的爪子抓向了铁皮人。铁皮人被扑倒了，但身上却没有一丝抓痕。这让狮子感到十分的奇怪。而小狗托托在面对来犯之敌时，奋勇上前，朝着狮子大叫。狮子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就要咬托托。多罗西怕小狗托托受伤，不顾危险地冲上前去，一边用拳头尽力捶打着狮子的鼻子，一边高声地喊道：
0: 你竟敢咬托托！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

0: 白痴，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1: 这时，狮子说话了：“
2: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1: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0: 是没咬到，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2: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1: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2: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0: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1: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2: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0: 当然了。”
1: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2: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1: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2: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1: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2: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1: 多罗西说：“
0: 是我的小狗，名叫托托。”“
2: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0: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2: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1: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0: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1: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2: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如果大象、老虎和狗熊来挑战我，我其实很想拔腿就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吼上一声，他们自己就落荒而逃了。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1: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3: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1: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2: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1: 铁皮人说：“
4: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2: 可能有吧。”
1: 铁皮人接着说：“
4: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2: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1: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3: 你有脑子吗？”“
2: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1: 稻草人说道：“
3: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1: 铁皮人接着说：“
4: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1: 多罗西附和道：“
0: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1: 胆小的狮子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只有一次，

0: 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1: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0: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1: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0: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0: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今天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4: 妈妈，这东坡肉可以吃了吗？
5: 哎，彤彤啊，这肉刚进锅开始炖，连半个小时都没有，你呀就别催了。想要吃到好吃的东坡肉，就必须要有耐心。
4: 可是我真的好想赶快吃到啊。妈妈，这还有多久才能做好啊？
5: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4: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有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5: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4: 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0: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的叫醒了古宝。
4: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6: 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4: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6: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4: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我就不能吃了。我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带，你也不能吃了。古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6: 这事儿确实严重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4: 话是这么说，古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6: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0: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清翠欲滴。

0: 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1: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姑宝，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2: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0: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1: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0: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3: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0: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1: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0: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1: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3: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吧？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1: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3: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3: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1: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0: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孩子，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雨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对着亭外雨景吟诵道：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1: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3: 哈哈哈哈，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

0: 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1: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0: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2: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1: 嘿嘿，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2: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3: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1: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23，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3: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7: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1: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8: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7: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1: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7: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8: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

0: 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1: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2: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2: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1: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2: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1: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

0: 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0: 国王就下令，
2: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0: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3: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0: 医生说，
1: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0: 另一位女人说，
4: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0: 医生说，
1: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0: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5: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0: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9: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8: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10: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9: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8: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10: 彩虹飘飘，彩虹便便，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8: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9: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0: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1: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0: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2: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0: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做梦都希望拥有一匹会飞的马，于是派人把阿凡提找来，问他培育飞马的办法。
7: 尊敬的国王陛下，要想培育飞马并不难。
6: 阿凡提说，
7: 只要您把一匹健壮的马交给我精心喂养，不出10年它就一定能够长出翅膀。
8: 这一点都不难做到。
6: 国王一心想要飞马，非常相信阿凡提的话。
8: 可是你打算喂它什么呢？
7: 这就不用您操心了。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您只要给我500枚银币和10年的时间，到时我自然会让您见到飞马。
8: 那好吧，一切都听你的。
6: 国王生怕阿凡提后悔，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

0: 就这样，阿凡提牵着王宫里最健壮的马，带着500枚银币，美滋滋地回家了。回到家后，阿凡提把自己和国王的约定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担心地说，
1: 马怎么可能长出翅膀呢？你这样会给咱们家带来灾祸的。
2: 放心吧，
0: 阿凡提安慰妻子说，
2: 到时候我就告诉国王马飞走了。既然国王相信马能够长出翅膀，那他也一定能够接受马飞走的事实。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0: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1: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2: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3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4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9个太阳。中了箭的9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3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

0: 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苦瓜的故事。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狗狗学校的小狗们都生病了，有的小狗的嘴角起了小泡，有的小狗眼睛有很多眼屎。学校的厨师知道后心想，
5: 小狗们都生病了，我得去请苦瓜来帮帮忙才行。
4: 于是厨师找到苦瓜对他说，
5: 苦瓜小姐，请你帮帮学校的小狗们吧。
4: 苦瓜说，
6: 我最近也很烦恼，恐怕没有时间帮你啊。
5: 你怎么了？跟我说说，也许我能帮到你。
6: 哎，因为我身上长了一身的小秃点，味道又特别的苦，大家都不喜欢我，我心情很差。
5: 你苦苦的味道是很有价值的，夏天吃苦瓜别提有多好了，小狗们都很期待你去学校。
6: 真的吗？那你赶紧带我去学校吧。
4: 于是苦瓜被厨师带到了学校的餐桌上，可是小狗们尝了一口都把苦瓜吐了出来，苦瓜伤心极了。
6: 大家都不喜欢我。
4: 厨师想了想对苦瓜说，
5: 别伤心，我有个让大家都喜欢你的好办法。
4: 第二天，厨师又做了一桌子的苦瓜，小狗们坐在餐桌旁一脸的不高兴。厨师说，
5: 苦瓜很有营养，而且今天我做了加工，大家快尝。

0: 儿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6: 妈妈。
7: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6: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7: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6: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7: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6: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7: 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6: 我睡不着。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7: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6: 没有啊。
7: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6: 妈妈，你等一下。
5: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6: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7: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6: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7: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6: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7: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吻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5: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6: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昨天晚上在山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7: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6: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7: 好的，晚安宝贝。
5: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

0: 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1: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0: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2: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0: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1: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0: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3: 你不去垃圾山吗？
0: 卡车说，
4: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0: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3: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0: 电动车说，
5: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0: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她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

0: 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1: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0: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1: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0: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0: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3: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0: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4: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0: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8: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7: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9: 钱袋
10: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7: 这时其他同学问，
11: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12: 没看到。
7: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3: 我们要不

0: 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1: 嘻哈狗说，
2: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1: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0: 要还给你，对不起。
1: 嘻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

0: 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 Weber 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2: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1: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3: 过来过来。
1: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3: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1: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3: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4: 是的，先生。
3: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4: 写什么字呢？
3: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1: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5: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6: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1: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5: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1: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6: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5: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6: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5: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1: 坦普尔曼爬进

0: 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1: 这个怎么样？
2: 带着闪光的心形洞，那是什么意思？
1: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2: 带着闪光的心形洞，威伯儿。
0: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儿跳了起来，
2: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儿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2: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0: 威伯儿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2: 往天上跳，
0: 威伯儿跳得尽可能的高，
2: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0: 威伯儿照做不误，
2: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0: 威伯儿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2: OK， 威伯儿，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儿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2: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0: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儿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2: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2: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3: 那条鱼有多重？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3: 然后怎么样了？
2: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3: 完了？
2: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3: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2: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儿，你该去睡觉了。
3: 唱个歌吧，夏洛。
0: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4: 我亲爱的宝贝，
0: 威伯儿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儿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风娃娃》。风妈妈有一个很可爱的风娃娃，风娃娃慢慢地长大了，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5: 妈妈妈妈，我看你天天都飞来飞去，帮助大家，我也想帮助别人，我该怎么做呢？
4: 风妈妈看着自己的宝贝，笑着回答：
6: 宝贝长大了，知道替妈妈干活了，真棒。孩子，你去田野上看看吧，那里你应该可以帮人们做很多好事。
4: 风娃娃就听从妈妈的话，来到了田野里。在田野里，他看到了一架风车，风车的风叶像张开的翅膀，迎风转动，把河里的水带到天上，再流到地里去浇灌农作物。风娃娃看见了，自言自语：
5: 我可以让风车转得更快，带更多的水来浇田。
4: 风娃娃就鼓足了力气，对风车呼呼地吹了起来。哇，风车转得飞快，水哗哗地向田里流去，地里的禾苗都抬起头笑了起来。风娃娃看见后开心极了。风娃娃又沿着河边继续往前走，突然他看到有很多船工弯着腰，流着汗，拉着一艘船向前走着，可是船还是走得很慢很慢。风娃娃决定要帮助船工们，他急忙飞过去，对准船上的风帆大大地吹了一口气，只见船飞快地跑了起来，船工们一下轻松多了。他们都对风娃娃说：
7: 谢谢你风娃娃，多亏了你呀，我们才不用那么辛苦。
4: 风娃娃一连做了两件好事，高兴极了。
5: 帮助人们做好事很简单啊。
4: 风娃娃开开心心地又到了一个村子里，几个孩子正在放风筝，风娃娃看见了，高兴地用力吹了几口，结果把风筝线给吹断了，风筝飞得无影无踪，孩子们一下子哭了起来。风娃娃一看自己干了坏事，也赶紧飞走了。后来风娃娃到了人们院子里，看到人们晾的衣服，就想
5: 对着衣服吹吹气，衣服会干得更快的。
4: 可是他用的力气太大了，把刚洗好的衣服都吹到了地上，人们气得大骂：
8: 这风娃娃只干坏事。
4: 风娃娃再也不敢去帮忙了，他连忙回家找到风妈妈，委屈地说：
5: 妈妈，我出去一趟，干了些好事儿，也干了些坏事儿，人们有的喜欢我，有的不喜欢我，这是为什么呀？
4: 风妈妈笑着对风娃娃说：
6: 孩子，你想做好事，不但要有好的想法，做事情的时候也要掌握好的方法，这样人们就不会怪你了。
4: 风娃娃好好想了想，终于想明白了。后来风娃娃就一直只做好事儿，得到了大家的夸奖。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早睡早起精神好。
9: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10: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1: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0: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1: 嗯。
0: 好啦，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鸡、珊珊，我们一起玩吧。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5: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4: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6: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4: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6: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4: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

0: 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他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

0: 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1: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1: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三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

0: 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三支箭，嗖的一下将三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三支箭向着空中的三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三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0: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2: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0: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他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他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他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7: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6: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她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8: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7: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8: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6: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他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9: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0: 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丽丽说：“
1: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2: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0: 说完，明明和丽丽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山那边的朋友》。小象阿卡住在大山的这边，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大山的另一边。每天早上，阿卡都会向他大山另一边的朋友问好：“
1: 你好吗？
2: 你好吗？”
0: 大山那边马上就会回应：“
1: 你好吗？
2: 你好吗？”
0: 小象阿卡不知道他的朋友长什么样，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有时候阿卡想：“
3: 我的朋友是什么呢？我的朋友应该是一只可爱的长耳朵小兔。哎，不对不对，它可能是一只调皮的小松鼠。”
0: 这一天，小象阿卡决定到大山那边去看望他的朋友。他走啊走，走了大半天，才到山的那边。可是阿卡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阿卡就站在山路边大喊：“
1: 我的朋友，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在山的那边传了过来：“
1: 我的朋友，你去哪里了？”
0: 这下小象阿卡明白了，原来他的朋友这会儿也赶去看他了。“
1: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0: 阿卡大声说：“
1: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2: 不，
1: 你别过来，我过去。不，你别过来，我过去。”
0: 小象阿卡心想：“
3: 嘿，这可真是个倔脾气的朋友。不过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说同样的话呢？我一会儿见面要问问他。”
0: 可是阿卡一直等到了下午都没有等到自己的朋友，他失望地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小象阿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象爸爸。象爸爸听完后呵呵笑了：“
4: 我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了，他既不是小兔子，也不是小松鼠，他就是你自己呀。那个声音是你的回声啊。”
0: 小象阿卡这下终于明白了，怪不得那个朋友总是跟自己说一样的话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1: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0: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2: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0: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

0: 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0: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2: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0: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3: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3: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3: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4: 我是你的真爸爸，
5: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6: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8: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6: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9: 太黑了，好怕好怕。
6: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

0: 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它张开大嘴，阿乌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阿乌来了，就找到他说，
1: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2: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0: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乌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乌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乌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乌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2: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0: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1: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0: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2: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0: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乌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7: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十六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8: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0: 好。
9: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 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 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11: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儿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12: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9: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8: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12: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8: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记住了吗？
9: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12: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8: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

0: 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0: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1: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0: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梁姓篇。梁姓出自嬴姓，根据记载，嬴姓伯益的后裔有个叫非子的人，善于养马。周孝王就让非子负责养马，养马业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孝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就把秦邑封给了非子。非子的曾孙秦仲奉命征讨西戎，不幸被西戎所杀。后来秦仲的五个儿子打败了西戎，秦仲的小儿子被封在梁，建立了梁国。后来梁国被秦穆公所灭，亡国后的梁国子孙就以故国国民为姓，改姓梁。在梁姓当中，有个巾帼英雄叫梁红玉。梁红玉是宋朝韩世忠将军的夫人，也是宋朝时期著名的抗金女英雄。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1129年，女真族金兀术率领金军大举入侵宋朝，一直打到了江浙一带。宋朝的将军韩世忠受命在金山这个地方阻击金兀术。这一天，韩世忠带着自己的夫人梁红玉到金山查看地形，寻找埋伏的地点。韩世忠望着白茫茫的江面说：
3: 夫人，你看江面这么宽阔，敌人众多，我们把人马撤到江水下段吧，等待增援的将士到了后再作战。
2: 梁红玉指着西面说：
4: 将军，你看，这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如果我们先把伏兵藏在芦荡里，然后把金兵蒙骗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2: 韩世忠听了后连声喊妙计，说道：
3: 好，那我前去诱敌。
2: 两人定下计策以后，就有探子来报：
5: 报，金兀术带兵来了。
2: 韩世忠站在楼船上望去，只见金兀术率领的500多艘战船，他们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梁红玉在金山顶上

0: 看得清清楚楚。他猛然击起战鼓，敲第一通战鼓。韩世忠立即指挥水军使出芦苇荡迎战金军。敲第二通战鼓，韩世忠佯装失败退进了芦苇荡。金兀术以为他们与以前遇到的宋军一样贪生怕死，不堪一击，于是下令
1: 赶紧追上去打败他们。
0: 就这样，金兵追进了芦苇荡。对金兵的举动，梁红玉在金山顶上看得一清二楚，随即挥舞令旗，敲响了第三通战鼓。随着震天动地的鼓声，埋伏在芦苇荡里的战船一起冲向了敌军。金兀术连忙下令
1: 快撤快撤。
0: 韩世忠指挥宋军乘胜追击，把金兵包围在了芦苇荡里。金兀术急于逃跑，就对韩世忠说，
1: 我可以把我的财宝都交给你，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0: 韩世忠义正言辞地拒绝，
2: 除非你把我国疆土还回来，不然休想我放过你。
0: 最后金兀术找了一条小路才逃得一条性命。这一场战争，梁红玉用鼓声指挥士兵打了一个大胜仗，名声传遍天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

0: 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

0: 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小时候很爱动脑筋，下了课小伙伴都出去玩了，他还在教室里想老师讲的问题，有时候思考问题太专心了，同学叫他他都听不见。时间长了，同学们送华罗庚一个外号，叫他罗呆子。有一次老师打开华罗庚的数学作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涂改，很不整洁，于是老师对华罗庚说：
15: 你看看你的作业。

0: 涂改得乱七八糟，一点儿也不认真。
1: 花罗庚听了之后委屈地说，
2: 老师，我做完作业之后有时会突然想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所以才修改了很多次。
1: 老师不太相信，拿过华罗庚的作业仔细辨别后，发现果然跟华罗庚说的一样。老师高兴地说，
0: 好孩子，以后老师好好培养你，你要好好学啊，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1: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考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是上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华罗庚只好退学了。华罗庚失学回家后，一边帮父亲照顾小店，一边继续自学数学。杂货店的生意不太好，父亲白天帮人收购蚕丝，晚上算账。有一天晚上，父亲算来算去，账上错了1000元，急得满头大汗。伙计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还是没有算清。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到香气，就出来说，
2: 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
1: 父亲不相信华罗庚能算对，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把两大本账册往华罗庚面前一推，说道，
3: 那你算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1: 结果华罗庚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全部理清了。父亲看到后欣慰地对华罗庚说，
3: 好孩子，没想到你学数学还真有用，我以后不反对你学习数学了。
1: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杂货店关门后是华罗庚自学的大好时光。他拿出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数学书，还有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钻研，最后华罗庚成了令人敬仰的数学大师。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厉害的脚。小白鹿丁丁在湖边玩，它是个高个子，你瞧，它有一双长长的脚，不停地扑打着翅膀，还用脚打着拍子，跳着优美的舞蹈，可神气了。丁丁骄傲地说，
9: 我是一个舞蹈家。
8: 丁丁走上岸去，那边鸭妈妈摇摆着胖墩墩的身子走来了。小白鹿觉得鸭妈妈的腿多短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真难看。丁丁就问鸭妈妈，
9: 你会跳舞吗？
8: 鸭妈妈举起脚掌笑着说，
0: 我不会跳舞，但是我的脚掌像一对船桨，划水可好呢。
8: 扑通一声，鸭妈妈就跳下河去，滑动着两只脚掌，游啊游啊，好像一只小白船，游得又快又稳。小白鹿丁丁看了点点头。一只大公鸡昂着头走过来了，丁丁问他，
9: 你会游泳吗？
8: 大公鸡举起脚爪笑着说，
10: 我才不会游泳，但是我的脚爪像耙子，会挖土，会捉虫，才有用呢。
8: 说着，大公鸡用爪子在土里扒着土，一会儿就捉到了一只虫子。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一只小壁虎在墙上爬来爬去，丁丁问，
9: 你会扒土捉小虫吗？
8: 小壁虎回过头来笑着说，
11: 我不会扒土，但是我的脚底有吸盘，好像一块磁铁，

0: 趴在墙上是掉不下来的。
1: 丁丁说，
2: 我不信。
1: 小壁虎听他这么一说，就在墙上很快地爬动，一下子就把正飞着的蚊子吃掉了。丁丁见了又点了点头。树荫下，打瞌睡的大花猫伸伸懒腰醒过来了。丁丁问他，
2: 你会爬墙捉蚊子吗？
1: 大花猫哈哈大笑，
3: 哈哈，我不会爬墙捉蚊子，但是我的脚掌是一块软软的肉球，好像穿着软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晚上捉老鼠才好呢。
1: 丁丁听了羞得低下头去，朋友们的脚都有用啊，但是他的脚只会跳舞，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丁丁没有劲儿跳舞了，他的肚子饿了，就到河边去捉鱼。他长长的脚站在水当中，粗心的鱼游了过来，丁丁毫不客气地伸出长嘴巴，一下子就把鱼给叼住了。丁丁吃到鱼后高兴地说，
2: 真是一条笨鱼啊，嘿嘿，真没想到我的长脚还能帮我伪装起来捉鱼虾，看来每个动物的脚都有它的妙用啊。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小动物们的脚都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比如公鸡的爪子可以用来刨土，而猫的脚爪有一个肉垫，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方便抓老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1: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0: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1: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0: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1: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她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她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3: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1: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3: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1: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3: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1: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3: 不，我不明白。
1: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3: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1: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3: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1: 还行。
3: 胃口好吗？
1: 是的，他总是很饿。
3: 晚上睡得好吗？
1: 也不错。
3: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3: 芬多大了？
1: 他8岁了。
3: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1: 他认识亨利·富塞。
3: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1: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3: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到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

0: 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1: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0: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2: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
3: 我是会变成香香的，
4: 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0: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5: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0: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5: 麻雀家有家老古董，它会吱吱呀呀地转，麦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的面粉，可有趣了。
0: 一只小蚂蚁说：
3: 我知道，那就是风车。
0: 其他小蚂蚁都叫起来：
3: 快，我们赶快去找风车。
0: 小蚂蚁们全出门找风车了，可是到哪儿去找风车呢？小蚂蚁们看见了一朵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儿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1: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10: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2: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1: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10: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2: 等等我！
10: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1: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2: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10: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

0: 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0: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2: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木棉树回答说：
1: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0: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2: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0: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他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他问妈妈：
1: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0: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2: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0: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1: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5: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6: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5: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6: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4: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它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5: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8: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

0: 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1: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0: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1: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1: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0: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1: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0: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1: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0: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

0: 开始背诵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1: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0: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1: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0: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1: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0: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0: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玩的甜甜。一天早上，松鼠妈妈带着小松鼠甜甜去商场买东西。商场有好几层楼，每层楼之间都有自动扶梯。甜甜和妈妈要去二楼，他们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上楼。甜甜可开心了，这还是她头一次乘坐自动扶梯呢。妈妈对甜甜说，
3: 上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准起步的台阶再迈腿，不要迈得太早或者太晚。
2: 听了妈妈的话，甜甜有点紧张，她小心地抬起一只脚踩在了扶梯上，顺利地上了二楼。然后妈妈开始挑衣服，甜甜自己走回扶梯口，看着自己刚刚坐上来的扶梯，心想，
0: 这扶梯能自动上上下下的，真有趣。不过我能不能从上行的扶梯走下楼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2: 想到这儿，甜甜回头看了看妈妈，妈妈还在专心地挑衣服。于是甜甜又走上了扶梯，在扶梯上跑来跑去，玩得可起劲儿了。他先在上行的扶梯上往下走，又在下行的扶梯上往上走。过了一会儿，甜甜又在扶梯上蹦蹦跳跳。突然砰的一声，甜甜摔在了扶梯上。这时扶梯马上就要到二楼了，眼看他的尾巴就要被扶梯夹住了，他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熊猫阿姨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去把甜甜抱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甜甜跳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妈妈对甜甜说，
3: 刚才多危险呢，如果不是熊猫阿姨帮忙，你的尾巴就要被卷进扶梯里了。
2: 甜甜擦擦眼泪，红着脸对熊猫阿姨说，
0: 谢谢熊猫阿姨。
2: 熊猫阿姨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4: 不用客气，不过以后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抓好扶手，不能在扶梯上玩耍，而且最好有大人陪在身边。
2: 甜甜认真地点了点头。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啊，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4: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5: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3: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6: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4: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0: 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0: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3: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3: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

0: 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他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沙哑的声音，看到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1: 小山羊们说：
2: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1: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1: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2: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1: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2: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3: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2: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1: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4: 妈妈，我在座钟里。
1: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4: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1: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0: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1: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 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儿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好奇地问道：
7: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6: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8: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6: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7: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6: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9: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0: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0: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3: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2: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4: 好一个稀客。
2: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3: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5: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2: 加尼诺心想，
6: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

0: 舞会上，可他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1: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北提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0: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您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1: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提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提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3: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1: 说完，贝提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提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提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0: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1: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他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丽娜。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4: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1: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4: 这是怎么回事？
1: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4: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1: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5: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0: 可能是小猫干的。
4: 你到

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站住站住，小狗别跑，快来和我玩。
3: 彤彤，别玩了，你都该上小学了，可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整天只知道疯跑疯玩。这样吧，彤彤，从今天开始，爷爷教你背古诗怎么样啊？
4: 我不要，我不要背古诗，我不喜欢背古诗，我不要背古诗。
5: 彤彤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还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大声。爷爷看着哭个不停的彤彤，无奈地叹了口气，拉着彤彤走进了房间，从书柜的最深处抽出了一本书。爷爷好像很宝贝那本书，不仅拿的动作小心翼翼的，而且还把封面擦了又擦，这才递给了彤彤。
3: 彤彤，这本充满魔力的书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爱上了古诗。现在我把它传给你，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古诗的。
4: 魔力？爷爷，这本书有什么魔力呀？
3: 等你看了就知道了。今天你就从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开始吧，明天我要检查哟。
5: 说完，爷爷就回到了书房。彤彤只好拿着爷爷给的书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开书本，映入眼帘的是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咏鹅》。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有什么意思呀？哪有我在外面和我家狗狗一起玩耍好玩呢？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背古诗？
5: 说完，

0: 彤彤把书重重地扔到了桌子上。
1: 是谁打扰我睡觉了？
0: 房间里突然响起的声音把正在心里发牢骚的彤彤吓了一跳，他立刻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啊。彤彤的腿有点发软，他战战兢兢地问，
2: 是谁？谁在说话？
1: 我还要问问你是谁呢，这本书是你从哪里得来的？
2: 我叫彤彤，这本书是爷爷给我的，他让我以后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诗。你到底是谁呀？你在哪儿和我说话？
1: 你低头看看，我就在你的这本书上。
0: 彤彤低头一看，发现书上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白色小虫子，他半眯着眼睛，甩动着尾巴，一副被吵醒后不耐烦的样子。
2: 是你在说话吗？
1: 当然是我了。
2: 真神奇，一只虫子居然会说话。
1: 我是这本书的古虫，我已经活了1000多年了，比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要大呢，你就叫我古宝吧。
2: 这真是太神奇了，你居然活了1000多年，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古宝，当然是靠着这本书为生啊。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靠着这本书里的精气灵气生活，不仅学会了说话，还知晓了这本书里所有的古诗呢。这么说吧，关于这本书里的诗句，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2: 我才不信呢。
1: 就说你刚刚背的那首《咏鹅》吧，那首诗是骆宾王7岁的时候所写的。
2: 你可别骗人了，7岁和我一般大，怎么可能写出诗来呢？
1: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2: 怎么看呀？你啊！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一道白色的光就笼罩住了他。彤彤立刻感觉到天旋地转，像是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一边大叫着，一边四处摸索，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就像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桶里。当彤彤再次感觉到踩到地面上的时候，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的房子全部都是古色古香的，和自己之前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院子一模一样，有长长的回廊，还有花园、假山，甚至还有池塘，几只大白鹅在水面上嬉戏觅食，热闹极了。彤彤有点奇怪，小声地呼唤着古宝，
2: 古宝，古宝，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0: 古宝懒洋洋地从彤彤胸前的口袋里钻了出来，对他说，
1: 这儿就是骆宾王儿时的家呀，你瞧，骆宾王的父亲正带着他和客人说话呢。
0: 彤彤顺着古宝说的向前看，果然看见不远处的亭子里有2大1小3个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个人低头笑着对那个小孩说，
3: 哈哈哈哈，好，这对对子看来真的难不倒你呀，冰儿，这孩子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才呀，我再考考你别的怎么样啊？
0: 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对眼前的人回答道，
4: 王先生，您还要考什么呢？虽然我骆宾王年纪尚小，但王先生的问题我一定尽力回答的。
0: 听到那个小孩的回答，彤彤惊呆了，他小声地对怀里的古宝说，
2: 他真的是骆宾王？古宝，你带我到唐朝了吗？
0: 古宝点了点头，并示意同

0: 痛别说话。
1: 冰儿，你在诗词方面长进也不小，不如也给王先生展示展示。
2: 哦，冰儿的本事还真是不小呢，那我可要长长见识了。你看咱们眼前这片池塘，塘边柳丝漂浮，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真是格外迷人呐。冰儿，那我就继续考考你，你就以鹅为题材给我做首诗吧。
3: 鹅？这鹅总是仰着脖子对天鸣叫。
4: 有了，王先生，这诗的前两句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2: 不错不错，这前两句把鹅的叫声与形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冰儿，那后两句呢？
4: 大白鹅个个都穿着雪白的羽毛衣服，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水面上，红色鹅掌拨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这后两句就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哈哈哈哈，好诗好诗，妙哉。
1: 没有想到我们冰儿已经有了出口成章的本事了，以后要继续努力，好好读书。
3: 父亲，王先生，您二位接着聊天吧，冰儿就不打扰你们了。
0: 说着，骆宾王就快步走下了凉亭，朝着童童藏身的方向走来。
3: 你是谁？为何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鬼鬼祟祟地藏在我家的院子里？
5: 我叫童童。骆宾王，你可真棒，这么小就能作诗，真厉害。
3: 那有什么，我以后一定要考取功名，为百姓请命，像这池塘里的白鹅一样，宁折不弯，向天而歌。
5: 你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6: 童童，该回去了，爷爷奶奶在喊你了。
0: 又是一阵白光闪过，童童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发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在课桌前了。门外就是爷爷熟悉的喊声：
7: 童童，该吃饭了。
5: 爷爷爷爷，我会背咏鹅了，你快让我背给你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3: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2: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4: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2: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3: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4: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

0: 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冠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0: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2: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冠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冠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冠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0: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2: 说完，白冠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

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儿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3: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账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2: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3: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2: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

0: 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1: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0: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2: 麦子我消化不了。
0: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1: 那你吃甘草啊。
2: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1: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0: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甘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甘草，心里想着，
2: 这甘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甘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2: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1: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

0: 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3: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3: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2: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3: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2: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露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复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

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就花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这样可以吗？
1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14: 好，
1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13: 我去洗洗手。
16: 我也要去。
8: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16: 塔勒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8: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吧？

0: 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1: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1: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1: 做好了，
2: 做好了，好了，比它漂亮时钟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6: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5: 渡渡鸟神气地说：
7: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5: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7: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5: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7: 比赛结束，
5: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8: 谁赢了？
5: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7: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5: 大家齐声问道：
8: 谁来发奖品呢？
5: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7: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5: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8: 发奖发奖！
5: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9: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5: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7: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5: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7: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5: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0: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5: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 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3: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5: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9: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5: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9: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5: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5: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9: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5: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9: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5: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3: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5: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3: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5: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3: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5: 鹦鹉困惑地问道：
11: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5: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3: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5: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12: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5: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3: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5: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 回来。

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5: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4: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

0: 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1: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它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6: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5: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7: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5: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6: 我来想办法。
5: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7: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5: 琪琪点了点头说，
6: 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5: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6: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5: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

0: 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袋鼠与笼子》。在一座动物园里，生活着很多很多的动物，其中有一群袋鼠被关在一个笼子围起来的假山里面。动物园的管理员们给袋鼠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袋鼠们生活得很好。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们发现动物园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袋鼠，他们连忙把所有的袋鼠都赶回了笼子里，然后开会讨论为什么袋鼠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一个管理员说，
1: 我想应该是袋鼠园的笼子太低了，所以袋鼠们都跳了出来，我们把笼子加高，袋鼠们就出不来了。
0: 所有的管理员都同意了，他们一起动手将笼子的高度从3米加到了5米。第二天的时候，管理员们又发现袋鼠跑到了外边来，他们认为袋鼠园笼子的高度还是不够，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从5米加到了8米。可是没想到第三天的时候，所有的袋鼠都跑到了外边，管理员们认为自己动物园里的袋鼠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一口气加到了20米。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一边看着管理员们忙活，一边聊天。长颈鹿问袋鼠，
2: 你们觉得这些人还会不会再次加高你们的笼子啊？
0: 袋鼠边吃食物边回答，
3: 不好说，如果他们仍然继续忘记关门的话，应该还会加高吧。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袋鼠们是怎么从笼子里跑到动物园里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3: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11: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2: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11: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3: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11: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6个馅饼带给了狼。
12: 狼大王，我偷来了6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11: 狼开心地把6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3: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11: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

0: 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4: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6: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7: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儿，

0: 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1: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0: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1: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2: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1: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3: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1: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3: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1: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7: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6: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8: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9: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8: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6: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9: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6: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7: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6: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9: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6: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7: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6: 宫廷小丑又问：
9: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7: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6: 小丑立刻回答：
9: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 请容许我再问最

0: 又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1: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2: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3: 月亮又升起来了。
2: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0: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2: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0: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2: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1: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2: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探。

0: 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呀。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小孩啊，把长生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1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4: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Zoe 老师说：
1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4: 乐乐举起手说：
15: 我知道，这是熊。
13: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大家见过棕熊吗？
14: 笑笑高举着手说：
15: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4: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0: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2: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0: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3: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 说完，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0: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2: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1: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3: 北极熊 polar bear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1: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蔺姓篇。蔺姓出自姬姓，是晋献公的后裔。春秋时期，晋献公将自己的小儿子姬成师封在了曲沃，后来姬成师的儿子殷公被封在韩，他建立了韩国，爵位是子爵，所以又称韩子。他的后代就以韩为姓氏，韩姓传到韩爵的时候，韩爵有个玄孙叫韩康，在赵国为官。韩康因公被封到蔺国，韩康是蔺国的开国之君，他的后代子孙就以国名为姓，称蔺姓。战国时期，蔺姓家族出现了一位有名的人，叫蔺相如。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战国时

0: 时期，赵王得到了一件无价之宝，叫和氏璧。秦王知道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赵王说，
1: 我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这块和氏璧。
0: 赵王接到信非常着急，他立即召集大臣来商议。大臣说，
2: 秦王不过是想骗和氏璧而已，他不可能拿15座城池换和氏璧的。不过如果您不答应他，秦国很有可能会派兵攻打我们的。
0: 大家都在发愁的时候，蔺相如站了出来说，
3: 大王，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去，如果秦王真的拿15座城来换，我就把和氏璧交给他，如果他不肯交出15座城，我一定把和氏璧送回来，那时候秦国理屈，就没有动兵的理由了。
0: 赵王没有办法，只好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去了秦国。蔺相如到了秦国，进宫见了秦王，献上和氏璧。秦王双手捧住和氏璧，一边看一边称赞，却不提15城池的事儿。蔺相如看这情形，知道秦王没有拿城池换璧的诚意，就上前一步说，
3: 这块和氏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您看。
0: 秦王听他这么一说，就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捧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柱子站好，他理直气壮地说，
3: 我看您并不想交付15座城，现在和氏璧在我手里，您要是强逼我，我就与和氏璧一块撞碎在这柱子上。
0: 说着他举起和氏璧就要向柱子上撞。秦王怕他真的把璧撞碎了，连忙说，
1: 一切都好商量，我现在就叫人拿出地图，把划归赵国的15座城指给你看。
0: 蔺相如又说，
3: 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要举行个隆重的典礼，我才肯交出来。
0: 秦王只好跟他约定了举行典礼的日期。蔺相如知道秦王没有诚意，他一回到宾馆，就叫手下人化了妆，带着和氏璧先回赵国了。到了举行典礼的那一天，蔺相如进宫见了秦王，大大方方地说，
3: 和氏璧已经送回赵国去了，您如果有诚意的话，先把15座城交给我国，我国马上派人把和氏璧送来，绝不失信，不然您杀了我也没有用，天下的人都知道秦国是从来不讲信用的。
0: 秦王没有办法，只得把蔺相如送回赵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5: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

0: 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5: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6: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5: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7: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8: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5: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
9: 好奇、
10: 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斯特和肖邦》。李斯特是匈牙利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钢琴曲特别出名，因此人们称李斯特为钢琴之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1831年，身在巴黎的李斯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家了，但和他同龄的肖邦却只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人物。独自流落异乡的肖邦经济窘迫，处境非常艰难。李斯特听说后想帮助肖邦，对肖邦说道：
12: 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过段时间我要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到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演出，人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11: 肖邦听后很兴奋，很快又担心地问道：
13: 可是大家喜欢的是你，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怕把你的演奏会搞砸了。
12: 你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喜爱音乐的人们，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放心吧。
11: 很快就到了音乐会的那天，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票很快销售一空，剧场里虚无坐席，绣着金色花纹的天鹅绒大幕缓缓拉开。李斯特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致意，坐下后李斯特将双手轻柔地放在琴键上，如清泉一般的乐曲随即流淌开来。渐渐的，观众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当中，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这时，舞台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乐曲就在这空灵的黑暗当中迸发跳跃，人们完全被音乐融化了。乐曲结束后，人们兴奋地大喊着李斯特的名字。这时舞台灯光亮了，人们大吃了一惊，站在舞台上的人不是李斯特。

0: 特，而是肖邦。原来，趁着音乐停顿的间隙，肖邦上台来接替李斯特继续演奏。李斯特又走上舞台，和肖邦一起向观众们行礼。观众们沸腾了，能够听到两位杰出的音乐家演奏，真是三生有幸。从此，肖邦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两次出错的蜻蜓》。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有一次，蜜蜂想在草地上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昆虫朋友赴宴。在宴会当天，来了很多昆虫，有带着大刀的螳螂，有穿着花衣裳的瓢虫。蜜蜂拜托他的好朋友蜻蜓负责接待工作。这天一大早，蜻蜓就赶了过来，他站在草地的入口处，认真热情地做着接待工作。这时，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硬壳虫爬了过来，它的身子很长，脑袋很小，身上有一副坚硬的盔甲。蜻蜓把硬壳虫拦了下来，他说：
5: 等一下，你没有翅膀，不是昆虫，不能进去。
4: 硬壳虫晃了晃脑袋，对蜻蜓说：
6: 谁说没有翅膀就不是昆虫了？我的的确确是昆虫呀。
4: 硬壳虫坚持说自己是昆虫，蜻蜓却不放他进去，他们俩就在门口吵了起来。门口的动静越来越大，蜜蜂听到了，飞了过来。他问蜻蜓：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5: 你看啊，它没有翅膀，根本不是昆虫，却一定要进去赴宴。
4: 蜻蜓气呼呼地向蜜蜂告状，谁知蜜蜂听完大笑起来：
0: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它就是昆虫啊，它叫步行虫。他们的祖先是有翅膀的，可是后来因为不常用翅膀，只靠脚在地上爬行，所以翅膀就退化了。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真是太抱歉了。
6: 算了，没事儿，谁让我的长相比较特殊呢？
4: 说完，步行虫一摇一摆地进入了草地，蜻蜓在后面羞得脸都红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只蜘蛛。蜻蜓心想，
5: 蜘蛛也没有翅膀，那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算了，我还是不拦了，也许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昆虫。
4: 想到这儿，他跟蜘蛛打了个招呼，就请蜘蛛进草地了。可是不一会儿，蜘蛛就被蜜蜂请了出来。蜻蜓又被蜜蜂批评了一通，蜜蜂说：
0: 哎，你又弄错了，蜘蛛并不是昆虫，你都弄错两次了，真拿你没办法。
4: 听了蜜蜂的话，可怜的蜻蜓羞愧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5: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多学多问，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4: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昆虫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带翅膀的，也有不带翅膀的。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学多问，可别弄错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

0: 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1: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3: 那猪怎么样？
4: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0: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1: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0: 为什么？
1: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0: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1: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0: 那是什么工作？
1: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0: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1: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0: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2: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1: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0: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2: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

0: 给小朋友们讲一个花格兔离家出走的故事。
1: 哦，
0: 花格兔刚刚被妈妈骂了，他气呼呼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说，
2: 哼，就因为多吃了一块糖就骂我，我要离家出走。
0: 于是他偷偷溜出了家，决定先去田鼠家住几天。花格兔来到田鼠家，开始往里面挤。田鼠家实在太小了，花格兔用力往门里挤，也只钻进去了两只长耳朵。田鼠想了想说，
3: 花格兔，你往里面挤，我在后面推你，看看能不能把你推进来。
0: 这样连挤带推，田鼠终于把花格兔弄进了家。可是花格兔往地上一坐，田鼠就被挤得脸贴着墙了。这样可不行，花格兔决定到喜鹊家看看。花格兔来到喜鹊家，对喜鹊说，
2: 喜鹊喜鹊，我晚上可以在你家睡一晚上吗？
0: 喜鹊说，
4: 行啊，你爬上来吧，我现在给你准备好吃的。
0: 可是树杈太高了，花格兔爬了好半天才爬上去。花格兔想躺下休息一会儿，这才发现树杈上可不能躺着，只能小心地坐着。
2: 哎，看来我在这儿还是待不下去，我去青蛙家看看吧。
0: 青蛙们在荷叶上列队欢迎花格兔，可是又有问题了。青蛙住的荷叶在池塘中间，又没有桥，花格兔得游泳才能过去。花格兔游了好久才到了青蛙家，青蛙们为花格兔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食物，花格兔却没有一点胃口，因为它全身湿淋淋的，兔毛乱乱地贴在身上，非常的不舒服。又累又饿还全身湿淋淋的花格兔特别想念妈妈做的饭和舒适的床，所以花格兔决定回家去。花格兔吱呀一声推开门，就听见妈妈在厨房里说，又去哪玩了，洗洗手吃饭吧。花格兔大声地回答，
2: 我刚刚离家出走了。
0: 妈妈从厨房探出头问道，为什么啊？
2: 对呀，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哎呀，我忘记了。
0: 花格兔摸着脑袋想了很久，也想不起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

0: 享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8: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刚继承王位当上国君的时候，宠信奸臣和小人，整天不理朝政，只知道享乐。这时候有位叫做庄辛的大臣，为人正直，忠心耿耿，看到这种情形很是担忧。有一天，庄辛认真地对楚襄王说道：
14: 大王，您的四周有周侯、夏侯、燕陵君和寿陵君这四个人，大王一味宠幸他们，被他们包围，并且大王你整天享乐，不管国家大事，这样下去恐怕楚国难保啊。
13: 楚襄王听了很生气，大声地斥责道：
15: 你是喝醉酒了吧？要不然你就是老糊涂了。你看现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互不侵扰，国内又太平无事，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吉祥的话来祸乱人心呢？
13: 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14: 我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但是我知道，如果大王您继续这样下去，楚国一定会灭亡的。大王，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13: 楚襄王不屑地说：
15: 那我就准你去赵国，你给我看好了，看楚国到底会不会灭亡。
13: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5个月，秦国果然派兵攻打楚国，占领了包括楚国都城在内的不少土地，楚襄王被迫逃往别处。他这才觉得庄辛的话说得没错，赶紧派人去把庄辛请回来，诚恳地道歉说：
15: 都怪我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现如今我是真的很后悔呀。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3: 庄辛回答道：
14: 大王不要着急，虽然我们现在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只要大王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不算晚。就像羊圈破了，跑丢了一些羊，但是只要赶紧修补羊圈就不算迟，至少不会再丢更多的羊。所以只要我们齐

0: 心协力，重振楚国就还有希望。
1: 接着庄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楚襄王一一采纳，终于收复了大部分失去的地盘。成语亡羊补牢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受到损失之后要想办法补救，免得以后再受损失。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8: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1: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9: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1: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9: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1: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9: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1: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10: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1: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9: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1: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茜茜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谢谢

0: 西西，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1: 西西笑着摆了摆手说：
2: 咱们是好朋友啊。
1: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西西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

0: 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1: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味道怪怪的面包。小老鼠球球每次找到好吃的东西，都喜欢把它们放在一个大大的箱子里藏起来。有一次，球球在外面玩了大半天，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该回家吃东西了。球球又饿又累，他走进厨房，打开储藏食物的箱子，发现里面还有一袋面包。球球连忙撕开了面包袋，叽叽叽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球球觉得味道怪怪的，不过他实在太饿了，也顾不得想那么多，就继续吃了起来。终于吃饱了，球球擦干净他那尖尖的小嘴巴，就爬到床上睡午觉了。可是不一会儿，球球的肚子就开始疼了。疼得满头大汗的球球连滚带爬地走到门外，敲开邻居鼹鼠多多家的门。多多见到球球难受的样子，连忙把他扶到了床上，然后跑到森林医院，把猫头鹰医生请了过来。猫头鹰医生检查完后对球球说，
5: 你呀，是吃坏肚子了，把这些药片吃了就会好的。
4: 多多关心地问，
6: 球球，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呀？怎么会吃坏肚子呢？
4: 球球指了指地上的面包袋说道，
7: 我什么也没吃啊，就吃了一袋面包。
4: 多多走过去一看，拿起面包袋说，
6: 哎呀，你瞧瞧，这面包都过期了，你怎么还吃呢？
7: 啊，过期了，难怪我吃的时候觉得味道怪怪的呢。
4: 说着，球球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朋友多多无奈地对球球说，
6: 下次吃东西之前可得看清楚保质期。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每次在吃东西之前，如果有包装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保质期。没有包装或者没有表明保质期的食品，存放的时间久了都是不能吃的，因为过期的食品会发霉变质，一旦吃进肚子，就会像小老鼠球球一样吃坏肚子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0: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

0: 事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1: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2: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1: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0: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1: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0: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1: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1: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1: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1: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0: 爸爸妈妈，救命呀！
1: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2: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1: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

0: 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2: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3: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2: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3: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2: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3: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2: 这是为什么？
3: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4: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2: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1: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5: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他将来是。
2: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4: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2: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5: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2: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4: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2: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

0: 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1: 狐狸说：
2: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5: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1: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5: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6: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1: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6: 今天，朋友们，
1: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6: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5: 是的，牧师。
1: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6: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1: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

0: 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讲的故事是杰克和魔豆。从前呢，有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他和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杰克家很穷，他家只剩下一只叫贝奇的奶牛，可是贝奇年纪大了，他挤不出奶了。杰克的妈妈说，
7: 杰克，贝奇没法挤出奶了，你去把它卖掉吧。
5: 杰克很不开心地说，
8: 妈妈，贝奇是我的朋友，
7: 可是我们需要钱才能生活。
5: 杰克只好牵着贝奇去卖掉。在路上，杰克被一位奇怪的老人叫住了。
9: 孩子，你可以把你的奶牛卖给我吗？我可以给你5颗魔豆来交换这只奶牛。
8: 魔豆？那他们会有魔法吗？
9: 会的，他们可以长得很高很高。
5: 杰克就很高兴地和老人做了交换。可是等杰克回到家，杰克的妈妈看到这些豆子非常生气。
7: 杰克，我们需要钱买食物，这些豆子能拿来干什么？
5: 说完，他就把豆子从窗户里扔出去了。杰克伤心地睡觉了，而在窗子外面，那几颗豆子正在飞快地生长。第二天早晨，杰克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长出了高高的豆茎。
8: 这些豆茎长得真高啊，它们会通往哪里呢？
5: 杰克很好奇，决定沿着豆茎爬上去瞧瞧。杰克爬呀爬，最后爬到了云彩的上面。云彩的上面有一座巨大的城堡，这座城堡的主人是一位巨人，他是一个吃人的大坏蛋。这位巨人有一个会下金蛋的宠物鹅，还有一个会自己弹奏的竖琴。但是杰克并不知道这些，他走进了城堡，真是太幸运了，巨人此时并不在城堡里，只有巨人那个非常善良的妻子在。杰克对巨人的妻子说，
8: 阿姨，我好久没有吃过东西了，你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5: 巨人的妻子看了看杰克说，

0: 可怜的孩子，我这有牛奶和面包，不过你要快点吃，一会儿我的丈夫就要回来了，如果让他看到你，就会把你吃掉的。
1: 杰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突然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这个时候，巨人的妻子着急地说，
0: 快躲到锅子里去，我的丈夫回来了。
1: 果然一个巨人走了进来，
2: 有一股小男孩的味道，他在哪儿？
1: 巨人一边问一边四处嗅了起来。巨人的妻子回答说，
0: 这没有什么小男孩，你快坐下吃早饭吧。
1: 巨人就坐了下来，用力踢了一脚宠物鹅，大声地呵斥，
2: 哼，你这懒家伙，以后要多下点蛋给我。
1: 这只可怜的鹅扑哧一声下了一个金蛋，杰克看到了，心里想，
3: 可怜的小家伙，他肯定总受欺负。
1: 巨人又接着对桌子上的竖琴说，
2: 竖琴，快唱首歌给我听。
1: 竖琴呢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可是竖琴好像生病了，没唱几句就咳嗽起来。巨人生气极了，用力地把竖琴丢在了地上。杰克一直等到巨人去睡觉，他从锅里爬出来，偷偷地对鹅和竖琴说，
3: 你们太不幸福了，我想带你们离开这儿，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1: 竖琴和宠物鹅听到这话开心极了，他们对杰克说，
4: 那咱们快走吧，
5: 一会儿巨人醒了咱们就走不掉了。
1: 可是当杰克带着宠物鹅和竖琴跑出去的时候，巨人醒过来了，他看到杰克马上追了出去。杰克沿着豆茎快速地往下爬，很快杰克回到了地面，他跑回家拿来一把斧头砍倒了豆茎，巨人追不到杰克了。杰克对竖琴和宠物鹅说，
3: 你们已经安全了，快走吧。
1: 竖琴和宠物鹅说，
4: 我们觉得你是个好人，
5: 我们愿意跟着你，
4: 你
5: 可以
4: 收
5: 留
4: 我
5: 们吗？
1: 杰克就把竖琴和宠物鹅带回了家，而宠物鹅呢每天都会给杰克下一个金蛋，杰克和妈妈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0: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就吃奶奶给它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3: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2: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3: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他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2: 小猫说，
4: 小狗的腿受伤了。
2: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3: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2: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5: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2: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3: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5: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3: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2: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5: 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 Open them.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6: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

0: 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六集惊险旅程。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升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羞辱。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6: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5: 稻草人回答道：
7: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5: 胆小的狮子说：
6: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5: 稻草人说：
7: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5: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6: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5: 于是稻草人

0: 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它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1: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1: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2: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1: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

0: 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1: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2: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天，彤彤像是受了十二分的委屈，闷闷不乐地坐在床头，双脚烦躁地来回晃荡。古宝见到彤彤这副样子，赶快从书架上飞了下来，停在了彤彤的面前，对他说道：
4: 彤彤，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彤彤不说话，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4: 彤彤，遇到什么事情要讲出来才有解决的办法呀？
0: 这时的彤彤抬起了头，一张小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里也装满了泪水。
5: 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妈妈明明说这周六带我去郊外野餐的，可是她又去加班了。明明是她说要趁着春天带我出去逛逛的，怎么说话不算数的还是她，我再也不要相信她了。
0: 古宝听到彤彤这一通抱怨，轻轻地笑了笑说道：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想出去玩啊。妈妈工作忙，你要理解她。这样吧，我带你出去玩玩，怎么样？
0: 彤彤听到古宝这样的回答，眼睛里的泪水立马就收回去了。
5: 真的吗？你要带我去哪儿？
4: 你刚才说原本要趁着春光逛逛，不如我带你欣赏花吧。
0: 眨眼间，彤彤已经身处野外。眼前没有了城市里高高低低的楼房，往前看去，尽是刚刚抽出绿芽的绿草，在潮湿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草地边缘，一条窄窄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河边，一排柳树规规矩矩地在小河的边缘排列着，深绿色的枝条带着嫩绿色的嫩芽在微风中摆动。
5: 古宝，你不是带我去赏花吗？这里除了草就是树，花呢？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
4: 别着急嘛，等会儿有人会带着你去赏花的。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那边正走过来的人就是。
0: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位身穿青色布衣、脚踏木屐的老人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老人脚步不急不缓，目光始终游走在周边的草木上。就在快要走到彤彤身边的时候，老人突然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差点就要跌倒，还好彤彤眼疾手快，赶忙上前扶住了老人。
5: 爷爷小心！
6: 多谢这位小兄弟，不然老夫这把老骨头可能就要散架了。
5: 爷爷，您走路要当心啊， 我看您刚刚边走边四处看，多危险啊！
6: 让小兄弟见笑了。老夫今日出门，发现路边的草木都穿上了绿装，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结果绊到了石头，多亏了小兄弟出手啊！不知这位小兄弟叫什么呀？
5: 我叫彤彤。爷爷，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些树啊草啊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长出了一些嫩芽吗？每年都是这样啊。
6: 春天的妙处就在于所有的植物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呀、啊、眼前的柳树还没有完全睡醒，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听说东边庄夫人家的杏花园里的杏花已经开得热热闹闹的了，我叶某人早就想去瞧瞧，趁着这明媚的春光，我们前去一探究竟如何？
5: 好啊好啊。
0: 老人牵起了彤彤的手，沿着小河朝着东边走去。没走多远，两人的脚下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青石板，老人的木屐踏上去发出好听的哒哒声。两人在青石路上又走了几步，就看到了一排排低低矮矮的围墙，一扇木栅栏横在了围墙的中间。说是栅栏，却十分简单，只有几道细细的木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老人微笑着对身边的彤彤说道：
6: 杏花园到了。
0: 彤彤发现花园围墙周围的石板上附着着一层绿油油的衣服，那层绿色毛茸茸湿漉漉的，老人的木屐踏上去便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透过木栅栏，彤彤看到园子里的土地上遍布都是这样绿色的植物。
5: 爷爷，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是什么？
6: 哦，这些是青苔，听说庄夫人十分爱惜它们呢。你我这番造访留下这么多印子，庄夫人怕是要心疼很久呢。
0: 说着，老人的脚步也更加小心翼翼的，尽量捡着那些没有青苔的石板前进。彤彤则跟在一旁，也不由得轻手轻脚起来。老人带着彤彤在柴房门前站定，抬手轻轻敲了敲门，可园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
5: 爷爷，庄夫人是不是不在啊？
6: 不会的，庄夫人爱花如命，这杏花盛开的时节，庄夫人必定日日守在园中，一来可以随时欣赏，二来也可以守护花园。我们再敲敲门吧。
0: 说完，彤彤和老人一起又敲了敲柴门，但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应答。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开心地笑着说：
6: 哈哈哈哈哈，看来庄夫人是怕前来赏花的访客踩坏了她那心爱的青苔，闭门谢客了。
5: 那怎么办？我们专程来赏花，却连花园都进不去，这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6: 哈哈哈，怎么能是白来呢？你瞧那边。
0: 彤彤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丛茂盛的花枝从围墙上伸了出来，一蓬蓬粉红色像是在头顶炸裂开来，头顶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粉红色。
6: 这满园的春色仅凭一道栅栏怎么能关得住呢？你看这些杏花不是高高的探出头来供人欣赏吗？今日出门虽然没进得园门，有些不值，但能从围墙外窥见漫天的春光，总算是不虚此行。小兄弟，你觉得呢？
5: 如果不是爷爷提醒，我根本注意不到墙头伸出的几丛杏花呢。遭遇闭门羹还能如此开心，我还是第一次呢。
6: 应怜屐齿印苍苔。

0: 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映帘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2: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映帘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6: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5: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7: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5: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8: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5: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9: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5: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8: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5: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7: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5: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9: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5: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7: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8: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5: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9: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5: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9: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0: 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牟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牟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1: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2: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1: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0: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1: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

0: 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1: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0: 太阳光说：
2: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0: 雪球花心里想，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0: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1: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0: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3: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1: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3: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4: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1: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8: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7: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9: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8: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7: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

0: 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1: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0: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2: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0: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3: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0: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2: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0: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2: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4: 为什么呢？
0: 国王大声地说，
2: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

0: 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个商人外出办事，天快黑的时候，在一家客店住了下来。他实在太饿了，就让店主给自己拿了一只烧鸡和两个熟鸡蛋作为晚餐。第二天一早，商人急着赶路，便对店主说：
7: 我办完事儿回来还在您这儿住，到时候再一起结账，您看行吗？
6: 店主同意了。商人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后他如约来到了这家客店，并且和之前一样要了一只烧鸡和两只熟鸡蛋。第二天离开时，商人提出把这次和之前的账一起结算，可是店主告诉他一共需要支付200枚银币时，商人傻眼了。
7: 我只吃了2只鸡和4个鸡蛋，最多也不过10枚银币，怎么管我要200枚银币呢？
8: 您这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点都没多要，不信您听我给您算算。三年前您在我这儿吃了1只鸡和2个蛋，您想想，如果被您吃掉的那只鸡还活着，它每年最少能下100个鸡蛋，这些鸡蛋又能孵出100只小鸡，这些小鸡长大了还能下蛋，它们的蛋又可以孵出小鸡，这样算来，我都可以开个鸡场了。
6: 商人明知道店主是在敲诈他，却又说不过他，只好去找当地的法官评理。谁知法官早就被店主买通了，他不但没有替商人主持公道，还强迫商人还钱。商人不服气，就去找阿凡提帮忙。他按照阿凡提教他的办法，要求法官重新审理案件。三天后，法官早早开庭了，商人和店主也都到场了，只有阿凡提还没有来。正在法官要宣布休庭的时候，阿凡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9: 阿凡提，大家都在等你，难道你不知道吗？
6: 法官生气地说：
1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我来晚是有原因的。
6: 阿凡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喘着粗气说：

0: 们家明天要种地，所以我必须在今天把麦种全部炒熟了。
1: 这个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炒过的种子怎么可能长出苗呢？
2: 法官笑得捧着肚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0: 既然您不相信炒熟的麦子能种出苗，那为什么会相信做熟的鸡能下蛋呢？
2: 阿凡提反问法官。法官被问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撤销原来的判决。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精卫，精卫，精卫！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0: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9: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11: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9: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12: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9: 精卫说：
6: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一千万年、一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9: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0: 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1: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0: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2: 它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梨弟弟。秋天，像拳头一样大小，穿着黄色衬衣的梨弟弟出门旅行去了。小老虎妞妞看见走在路上的梨弟弟，高兴地说：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梨弟弟惊讶地问：
3: 小老虎，你是在叫我吗？
2: 妞妞连忙说：
1: 是呀是呀，我都找你很久了，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3: 当然可以帮你，不过你还没说要我帮什么忙呢。
2: 小老虎妞妞挠挠自己的头说：
1: 我妈妈喉咙疼，听大树爷爷说你可以帮妈妈治好喉咙，所以我才出门来找你，你快帮帮我妈妈吧。
3: 放心吧，妞妞，治疗喉咙是我的强项。
2: 梨弟弟跟着小老虎妞妞回到家，对妞妞说：
3: 等一下，我会变成一杯梨汁，你拿给你妈妈，让她喝下去。
2: 小老虎妞妞点了点头，答应了。很快，梨弟弟变成了一杯香甜的梨汁。小老虎妞妞的妈妈喝下去以后，梨弟弟就来到了他的喉咙里。梨弟弟仔细地看了看周围，说：
3: 哎呀，喉咙这么干燥，怎么能不疼呢？
2: 说完，梨弟弟就把梨汁洒在了干燥的喉咙上。梨汁很快就释放出喉咙需要的营养物质，滋润了妞妞妈妈的喉咙。第二天，小老虎妞妞的妈妈对妞妞说：
4: 妞妞，昨天喝了梨汁后，我的喉咙好多了，你的梨汁是从哪儿带回来的呀？
2: 妞妞眨了眨眼睛说：
1: 这是我和梨弟弟之间的秘密。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

0: 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0: 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1: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陪陪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亲亲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夸夸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抱抱我。DJ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1: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0: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1: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2: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0: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3: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1: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3: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基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基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1: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3: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2: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1: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3: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0: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基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2: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2: 没问题，放心吧。
0: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2: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2: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2: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2: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2: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2: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0: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1: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2: 哦，是哪位顾客啊？
1: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2: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1: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2: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1: 他刚离开，怎么了？
2: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0: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2: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1: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2: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0: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三年，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

0: 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1: 不，不。
0: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1: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0: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镇上住着一对姓张的老夫妇，家里很有钱，却没有一男半女。张婆婆在年轻的时候眼睛就瞎了，全靠张老伯照料她。没想到今年冬天张老伯生病去世了，只留下瞎眼的张婆婆和一大笔的财产。
7: 唉，老伴儿走了，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这些钱存下来也没有什么用，不如请个医生替我治治这双眼睛吧。
6: 于是张婆婆托人到城里，请来全城医术最好的贾医生。
7: 医生啊，

0: 依您看，我这眼睛还有救吗？
1: 就是有救，不过这医药费可是很贵的哟。
0: 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1: 让我估计估计啊。
2: 贾医生一面想，一面打量房里的装潢摆设，过了很久才回答：
1: 只要你付我100万，我保证治好你的眼睛。
0: 啊，100万呢？啊，好吧。
1: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反悔呢？
0: 如果你怕我老人家骗你，那就立个字据好了。
2: 于是张婆婆和贾医生立下一张字据，上面写着：张婆婆答应贾医生，如果能让他的眼睛看清楚东西，就付给贾医生100万。贾医生的医术果然高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张婆婆的眼睛治好了。可是贾医生却趁着治疗的时候，把张婆婆家里值钱的东西慢慢地搬光了。张婆婆睁开眼睛，发现家里像遭了小偷一样空荡荡的。她想了想，心里立刻明白，
0: 一定是贾医生搞的鬼。哼，我老太婆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看我怎么治你。
1: 老夫人，我已经把你的眼睛治好了，那100万什么时候给我啊？
0: 这恐怕不能给你了。
1: 哎，字据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你可不能耍赖啊。
0: 我没有耍赖啊，你根本就没有治好我的眼睛啊。
1: 你说谎。
0: 我老人家怎么会说谎呢？以前我虽然看不见，还摸得到家里的东西，现在眼睛张开了，却连一件都看不到。你说我的眼睛是不是越来越糟了呢？
1: 这
2: 做贼心虚的贾医生回答不出来，就匆匆忙忙逃走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蚂蚁求生。有一年，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森林里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洪灾。许多动物争先恐后地逃离了森林，可蚂蚁们跑不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涌来。一只蚂蚁着急地喊道：
10: 大家快想想办法呀，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再不想办法逃走，我们都会被淹死的。
9: 蚂蚁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难，都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只年龄较大的蚂蚁站出来说：
11: 我们可以紧紧地抱在一起，抱成一个圆球，然后随着洪水漂流。虽然很多蚂蚁会被洪水冲走，但总有一些蚂蚁能活着靠岸，这样一来家族就能继续繁衍，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9: 大家都很赞成这位蚂蚁的话，于是成千上万只蚂蚁迅速靠拢，密密麻麻地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刚抱成一个圆球，洪水就冲了过来，黑色的蚂蚁球漂浮在

0: 洪水上面，慢慢地向陆地靠近。每一次波浪打过来，就会有一些蚂蚁从蚂蚁球上掉下去，被洪水淹没。但大部分蚂蚁仍然紧密地抱在一起。后来，蚂蚁球终于靠岸了，生还的蚂蚁们井然有序地爬上岸。为了族群能存活下去，那些死去的蚂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危险面前一定要团结，只有团结一心，才能产生力量，克服困难。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4: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3: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4: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3: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4: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3: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4: 向前走。
3: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4: 开始小跑，
3: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4: 大步向前跑，
3: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4: 飞跑，
3: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

0: 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1: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0: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1: 啊，仙女，我的仙女。
0: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2: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0: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3: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0: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0: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3: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12: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12: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

0: 了一把剪刀。
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2: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1: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1: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小仙女。从前有一个小小仙女，她的个子小小的，魔力也小小的。小小仙女的姐姐几乎每天都在使用魔力，姐姐的魔力做的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比如能让人变得富有。而小小仙女呢，妈妈只给了她一点儿小的说不出口的魔力，就是让人流下一滴眼泪。这么小的魔力，这么倒霉的魔力，谁会喜欢呢？不过小小仙女并不嫌弃，相反，她非常珍爱自己的魔力。她把小小魔力的咒语刻在光滑的蓝石头上，把蓝石头放在绣花的小布袋里，挂在胸前。小石头每天在她的胸前热热的，暖暖的。妈妈对小小仙女说：
8: 你只有使用了自己的魔力之后，才会拥有更大的魔力。
7: 这一天，小小仙女很早就飞了出去，她想找机会使用魔力。在路上，

0: 遇见了一只甲壳虫。甲壳虫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被树枝撞坏了，它的翅膀还打着绷带。小小仙女不想再让它流泪了，所以就没有使用它的魔力。小小仙女继续往前飞，飞到了一座石像上，停下来休息。石像忽然叹了一口气，小小仙女吃了一惊，她说：
1: 你不是石像吗？怎么会叹气呢？
0: 石像对小小仙女说：
2: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石像呢？其实我是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呢。
1: 可是你冰冰凉凉的，在这荒芜的别墅花园里，真像是一尊石像呢。你为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不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或者跟你的孩子、朋友聊天呢？而且你的花园也该除草了吧？
0: 石像又叹了一口气，对小小仙女说：
2: 唉，我很不开心，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0: 其实，现在的他跟石像没有区别，除了会呼吸、会说话，他的全身都僵硬得跟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小小仙女觉得很奇怪，她问石像：
1: 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能变成石像呢？是别人在你的身上施了魔法吗？
0: 石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小小仙女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儿时就被父母抛弃，在心酸和眼泪中长大，心里藏着很多伤痕。等他长大之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这使他更加难过了。石像叹了一口气说：
2: 唉，我再也不想过流泪的日子了，所以我拼命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我变成了有钱人，有了车子和别墅，吃着最好吃的食物，穿着最华丽的衣服，我真的过上了再也不用流泪的生活。可是我的心里一直空空的，我也不知道这空空的是什么。
0: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婆婆来找她，说是她的母亲，而且她的妻子也带着儿子回来了。妻子告诉她，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可是那时候的她已经伤透了心，老婆婆和妻子的眼泪无法打动她。于是她把老婆婆和妻子都赶走了，然后她大笑起来，笑了很久。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再也笑不出来了。有一天，她摸到胸口冰凉冰凉的，她的心变成了石头。再后来，她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石头。她待在院子里，一动也不能动。她非常痛恨这个世界，她用血汗赚来的一切却无法享受。她到底犯了什么错呢？越是这么想，她的身体就越僵硬。听完石像的故事，小小仙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她应该让这座石像留下一滴眼泪。想到这儿，小小仙女掏出了蓝石头，念起了咒语。这时，石像感觉胸口被猛地烫了一下，他那块冰凉冰凉的心变得火辣辣的，他的鼻子在发酸，眼眶在发热，

0: 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1: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0: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2: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0: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1: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0: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2: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0: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1: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0: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2: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0: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兜风的赛车》。有一天，青蛙先生看到路上有一只鞋子，青蛙先生想，
10: 哎，看起来这是一件很有用的东西。
9: 青蛙先生就把鞋子背回了家，乒乒乓乓一阵忙，把鞋子改造成了一辆赛车。然后青蛙先生开着赛车出门兜风去了。路上的风景好极了，青蛙先生高兴地说，
10: 啊，我太喜欢了，我最喜欢开车兜风了。
9: 在马路旁边有一只小白兔正在绕一个圆圆的毛线球，青蛙先生开车刚走到这里，车子突然向毛线球撞了过去，毛线球被撞得滚到了很远的地方。小白兔生气地说，
8: 你这家伙，你是怎么开车的？
9: 青蛙先生连忙道歉，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9: 说完，青蛙先生帮小白兔拿回毛线球，又开着车子向前行驶。胖小猪正在路口卖西瓜，忽然青蛙先生的车子又向西瓜撞了过去，西瓜被撞破了好几个。胖小猪气呼呼地问，
11: 你这青蛙是怎么开车的？
9: 青蛙先生从车子里爬出来说，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车子怎么回事，这车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开了。
9: 这时候一个足球运动员冲上来，一把拎起了车子说，
12: 哈，原来我的足球鞋在这里呢。
9: 原来这是一只足球鞋改成的车子，怪不得专踢圆的东西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你们

0: 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1: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0: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2: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0: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1: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0: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1: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一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0: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2: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2: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

0: 景象。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3: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0: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他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4: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0: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17: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儿。
16: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4: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12: 当然喜欢了。
14: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17: 记住了。
16: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17: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14: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12: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6: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14: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7: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14: 没错，真聪明。
12: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12: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14: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16: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14: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17: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12: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16: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

0: 我呢？
1: 葡萄
0: grape，
1: 西瓜
0: watermelon，
1: 橙子
0: orange。
1: 好，我们再读一遍
0: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1: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刘姓篇。刘姓中华姓氏之一，源于齐姓。相传尧的后裔刘累生于夏朝后期，曾经跟着精通养龙技术的幻龙氏学过驯化龙的本领，为夏朝第十三帝孔甲驯养了四条龙，因而被孔甲赐姓为玉龙氏。后来由于饲养不善，死了一条雌龙，刘累怕孔甲治罪，就偷偷地带着家眷往南逃走，躲了起来。从那以后，刘累的子孙就以刘累的刘姓作为姓氏。说起刘姓，不得不提起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刘邦的故事。秦朝末年，为了推翻昏庸的皇帝，出现了很多起义的军队，其中以刘邦和项羽的势力最大。后来刘邦与项羽争权天下，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楚汉战争，最终打败项羽，建立了伟大的汉王朝。刘邦和项羽的力量悬殊，却能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刘邦很会用人。刘邦登基后不久，有一次大宴群臣，他问群臣道：
5: 请大家说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又为什么失去了天下呢？
4: 大臣中有人答道：
6: 陛下平时待人虽然有点粗暴无礼，好像不如项王宽厚仁慈，但陛下用兵攻打城池，讲究论功行赏，而项王嫉贤妒能，打了胜仗也不封赏，将士们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不肯尽全力，因此失掉了天下。
5: 你们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楚汉得失关键在于用人，运筹策划预见长远，我不如张良，主持政务保证供应，我不如萧何，带兵打仗占取攻守，我又不如韩信，这三人是当今豪杰，正能依靠他们，所以能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项羽却不重用他，所以被我打败了。
4: 群臣听了都表示佩服。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0: 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

0: 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1: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6: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7: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0: 怎么了，
4: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9: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4: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1: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4: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1: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1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3: 聪明、勇敢、
14: 好奇、
15: 诚实、自信，
1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奇特的备忘录》。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条备忘录，尽可能站着，这样裤子就能够穿到明年春天。写这条备忘录的人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德弗·列斯特。当时有人就问他，
17: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奇怪的备忘录呢？
16: 德弗·列斯特回答说，
18: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四处奔波，靠做各种零活谋生，晚上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小

0: 小屋里搞发明创造。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研究无线电波和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时间出去做零活，所以穷的身上只剩下一条旧裤子，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才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随时提醒自己尽量站着做实验，尽可能减少裤子的磨损。
1: 那人接着问道，
2: 我看你还光着脚，那是为了节省鞋子咯？
1: 德弗列斯特笑了笑说道，
0: 被你发现了，哈哈哈。
1: 就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德弗列斯特的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玻璃管，这就是三极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史上的创造发明是与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没有德弗列斯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世界上第一支三极管的诞生。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7: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8: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9: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两位教授的争吵》。在森林图书馆宽敞的大厅里，坐着两位森林大学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白头翁先生，一位是猫头鹰博士。那一天，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森林图书馆里静悄悄的。白头翁先生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拿起书稿，递给坐在对面的猫头鹰博士，对他说：
10: 猫头鹰博士，我完成了这部益虫目录，请您提提意见。
0: 猫头鹰博士接过书稿，仔细地翻阅着，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本益虫目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蜜蜂、蜻蜓、青蛙等等很多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很佩服白头翁先生渊博的知识。忽然，猫头鹰博士不断翻动书页的动作停了下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说：
8: 你怎么把那讨厌的蝉也写进去了？
0: 白头翁先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10: 怎么？难道蝉不是益虫吗？
0: 猫头鹰激动的脸色都变了。
8: 那个家伙还是个益虫，谁都知道蝉的幼虫长期吮吸树木的枝叶，它们长大以后也会依靠树枝当作食物，使得那些树的叶子都萎缩枯死了，不仅会导致水果减产，对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危害。他们明明都是一些坏家伙，你怎么能把他们写成益虫呢？
0: 白头翁先生听见他的一番议论，激动地辩解起来：
10: 蝉明明是益虫，他们幼年时蜕壳脱下来的蝉衣就是很好的中药材，能够治疗伤风感冒等等，他们能够治疗疾病，难道还不算得是益虫吗？
0: 正在他们两位激烈争吵的时候，从门外飞进来一位穿着马点点连衣裙的小麻雀妹妹，她笑着对两位教授说：
11: 两位教授，先别吵了，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敌人？
0: 白头翁先生立刻肯定地回答：
10: 你经常吃害虫，当然是人类的好帮手了。
0: 小麻雀立刻扭头问猫头鹰博士：
11: 你说呢？
0: 猫头鹰博士吞吞吐吐地回答：
8: 这个，我虽然知道你经常吃害虫，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偷吃农民伯伯的稻谷。
0: 小麻雀妹妹笑了起来：
11: 哈哈，我承认，我的嘴巴很馋，经常贪吃

0: 尝试。不过，我们哺育宝宝的时候也要捕捉大量的害虫。这天底下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坏分明，那么绝对化。你们说对不对？
1: 听到小麻雀的话，猫头鹰博士同意地点了点头。
2: 那么，像蝉那样的昆虫，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益虫或者是害虫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写出来，让人们分别应对。
3: 没错，
1: 白头翁先生赞同地答应了一声，伸出手和猫头鹰博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争吵完美地解决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7: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8: 你看到了什么？
7: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8: 可能他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7: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7: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8: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7: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8: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7: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7: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8: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7: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9: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7: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

0: 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1: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2: 大概明天吧。
0: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3: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喜鹊大婶开旅馆》。喜鹊大婶年轻的时候去过好多好多的地方，算是一个真正走过南闯过北的人物。见多识广的喜鹊大婶最近想出了一个赚钱的好办法，他决定在树林里开一家旅馆，让各种各样的鸟儿们住进来，这样自己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了。喜鹊大婶在树上用树枝、杂草还有羽毛搭了一栋新房子，外面看上去结实又漂亮，里面也暖暖和和的，别提有多舒服了。他每天都站在自己的旅馆前，等着客人们的到来。可是等呀等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旅馆里一个来住宿的客人都没有。喜鹊大婶着急了，张开翅膀飞出了树林。喜鹊大婶飞到了草丛边，他看到鹌鹑正在泥坑旁边忙碌，于是他赶紧停下来，向鹌鹑宣传自己的旅馆。
11: 鹌鹑妹子，别忙了，到我新开的旅馆去住吧，我的旅馆又漂亮又舒适，价钱也很合理。
10: 鹌鹑回答道，
12: 我不喜欢住在树上，我就住在这边的草丛里。
10: 喜鹊大婶看到草丛里有个浅浅的窝，他心里立刻就明白了，
11: 原来鹌鹑喜欢住在泥窝里。
10: 这时喜鹊大婶听到嘟嘟嘟嘟的声音，他抬头一看，看到了啄木鸟正在啄树皮里的虫子吃。喜鹊大婶心想，啄木鸟天天在树上工作，肯定会喜欢睡在旅馆里。于是他向啄木鸟喊道，
11: 啄木鸟医生，您天天捉虫子实在是太辛苦了，到我的旅馆里去休息几天吧，里面设施齐全，包你满意。
10: 啄木鸟抖动着灵巧的长嘴回答，
13: 我的窝就在树洞里，可方便了。
10: 喜鹊大婶只好再次失望地飞走了。接着喜鹊大婶来到了竹林里，他看见一只大山雀嘴里叼着一根麻丝，在竹子之间不停地穿梭，于是他问道，
11: 山雀妹妹，你在忙什么呀？
12: 我在建房子呀。
10: 喜鹊大婶一听赶紧说道，
11: 别忙了，建房子多累呀，快到我的旅馆去住几天吧，保证又宽敞又舒服。
10: 大山雀回答说，
12: 我不喜欢住大房子，我带你参观参观我的家吧。
10: 喜鹊大婶定睛一看，看见竹林中间

0: 了一个小巧的窝，那窝织得密密麻麻，很有层次，看上去既温暖又结实。喜鹊大婶也忍不住夸赞，
1: 这房子可真是精巧。
0: 大山雀笑着说，
2: 其实还有很多鸟儿搭建的鸟巢比我的还要结实，还要漂亮呢。
0: 这下喜鹊大婶彻底死心了，原来所有的鸟儿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住，根本就不需要住旅馆的。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望梅止渴。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打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北方向前进。当时正是大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大地都快被烤焦了。曹操的军队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十分疲乏，士兵们带的水早喝光了。这一路上又都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将士们想尽了办法，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头顶烈日，将士们